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3: 读书问贾如，昆虫应该算是陆地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了，在地球上它们出现的时间甚至比恐龙还要早。许多的昆虫除了是其他动物的食物之外，还承担着维持生态系统运转的重任。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呢，昆虫的数量发生了锐减。一旦昆虫消失，对于自然系统的影响就会是灾难性的。没有昆虫，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植物无法完成自然授粉，腐烂的植物和动物也很难被分解。一旦昆虫消失，地球上很多的动植物也会面临灭绝的危险。今天我们来读《寻蜂记》，它就是围绕昆虫之一蜜蜂展开的。《寻蜂记》的作者是英国的昆虫学家、作家戴夫·古尔森。这本书呢，带着我们走进了蜜蜂的世界，从蜜蜂的种类到地区差异，再到物种入侵，继而到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者戴夫在欧洲、美洲之间奔走，在书中他介绍了常见的蜜蜂种类：尖叫雄蜂、啄雄蜂、黄叶蜂、金巨雄蜂、福尔克林雄蜂等等。戴夫通过写蜜蜂，进一步地阐述蜜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物种入侵、把蜜蜂商业化的行为，都会导致蜂种和自然环境的不协调。《寻蜂记》这本书呢，分成九大章，每一章啊都有一个核心的地域，核心的主角呢就是不同种类的雄蜂。我们可以比较粗略的去看一看每个章节涉及的内容。比如说第三章《波兰寻蜂》，它讲的是经济农业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两难境地。第四章《南美寻蜂》呢，讲述了生物入侵的可怕故事。第五章来到加利福尼亚，人类的大作业，蓄水层、人工养蜂对蜜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第六章回到厄瓜多尔，对昆虫来说，人类生活的选择和自然造成的选择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七章作者向我们分享了在泰晤士河边城市缝隙当中产生的一个自然的奇迹。在《寻蜂记》这本书中，我们跟着作者戴夫的脚步，从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到塞萨克斯郡的灌木丛，从东欧的波兰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蕴含着丰富多样的蜜蜂嗡嗡谱写的生命乐章。非凡的昆虫世界隐藏着让人着迷的博物学的真相。在书里呢，戴夫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在野化，在是再次的在，野呢是野外的野。他举了一个来自英国奈坡城堡的案例来说明什么叫在野化。他写道，常规操作下的环保呢，经常是需要精细的管理，比如说清理入侵的树木，或者是拔掉入侵的杂草，从而呢去维护某一些珍稀生物的生存环境。这个呀和农田的经营逻辑是一致的。但是在野化的操作呢，是环保行动当中的一次革命。 所谓的在野化，它的核心是在于给大自然机会去创造巨大的保护区，去减少人类的干预或者消除掉人类的干预，由大自然自己去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像是黄石公园引入野狼去拯救它，书中的奈坡城堡退耕还林之后，同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枯朽的项目被保留下来，维持一个超过400种生命的独立世界。河狸再次出现，在曲折的河流当中，他们搭建共存的水坝。奈坡城堡让作者感受到了，大自然是有非常奇妙的修复能力的。他认为，在野化是人类不断侵占原生态土地的背景之下，一个理想化的行动。在书的后记部分，戴夫畅想了人类拯救自然的一种自觉，比如说五罐可乐当中你可以选择少喝一罐，把钱用来做环保，为贫穷的国家提供一些资金，保护好野生动植物，约束自己的生活，不要牺牲林地去建设新的铁路，不用化学物质去污染农田等等。同时，作者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亲近自然，因为这样才能让人真正地爱上自然。在书中，戴夫分享，小时候呢，自己是个淘气包，在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当中度过快乐的童年。书的开篇，他讲了小时候几次冒险去制造火药的淘气经历，而这些却让他无意当中打开了对于科学的着迷。所以呢，他也奉劝现在的家长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在家和学校之间有严格的卫生要求，让他们能够见到的昆虫大概也就是蚊子和苍蝇，至于蟋蟀、蜜蜂、蜘蛛，很多人见到了就会叫着跑开，更别说丰富的昆虫世界。如果在童年时不曾了解这些微小生物的多样性，那么在他们的心中就很难去建立起爱护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的这样的心理。因此，我们应当带着孩子去熟悉大自然的生物，去加深孩子对于昆虫世界的了解。戴夫感叹道，成长当中的孩子只是经常和大自然亲密的接触，才有可能去珍爱自然，这也成了贯穿《寻风记》这本书的一个思想脉络。他说，我们不能纠结于自然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应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为它做了什么呢？寻找雄蜂的踪迹，这是戴夫身体力行、自然而然所做的事儿。正如他所为，当我们去寻蜂、寻鲸、寻蚁、寻树、寻蝶的时候，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这也会让我们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不至于太孤单。
4: 读书问假如。

0: 8: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20，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

哎，终于还是等到了，梅雨天是正式来了。今天呢，咱们浙江是正式入梅了。那17号前的主雨带是位于我们浙中南哈。预计呢，今天我市像淳安啊、建德呀这些南部地区呢，是处于雨带的中心哈，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暴雨这样的天气。那么14到16号呢，雨带将南压到浙南至闽赣一带哈。那杭州呢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17到19号雨带北台全是有大范围的阵雨和暴雨这样的天气，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那今年梅雨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咱们浙江的天气啊，梅雨初汛，强降雨是主要在中南部地区，那北部地区呢，降雨相对来说是较弱的，主雨带南北摆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入梅今年是偏迟的哈，往年呢可能是6月8号左右，今年是偏晚了5天。入梅之后呢，这雨水就成了咱们浙江地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未来7天我省降雨南多北少，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浙中南地区可能会有强降雨，而浙北地区的降水是不明显的。今天是正式入梅，而且今天呢雨水是来势汹汹的，在全省范围内铺开，其中浙中南地区是最为明显的，有中到大雨，部分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做好防范。体感上呢，到了梅雨季嘛，就是比较闷热，建议穿透气呀、吸汗啊这样比较宽松的衣物哈，保持身体的干爽。室内呢，咱们多开窗通通风，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的，避免潮湿滋生细菌，尤其老人还有体弱的人注意适当的补水。午后呢，咱们尽量减少在闷热的环境当中长时间活动，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遛弯的时候千万不要赶着，比如说大上午或者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早一点出去或者晚一点出去啊，谨防中暑。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感觉前两天还在说这个春末夏初，结果现在是正式的入夏了，而且进入到了梅雨的天气哈。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格说一说你感受到了入梅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各位有吃早餐吗？也可以说说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哈，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因为稍后呢子格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日三餐是有一个理想时间的，而且呢一日三餐究竟应该怎么吃，你只有这样吃血糖呀睡眠呀体重呀才会比较健康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你今天早晨到底吃了啥。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

0: 康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刚呢也问大家了，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来互动一下，已经8:30了，各位你起床了吗哈？今天早晨的早餐吃了吗？啊，一般呢一日三餐都几点吃啊？最佳的时间都吃些啥比较好？那接下来子格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一大早就来和大家聊聊健康的那些事儿。专家呢是这么建议的啊，说早餐呢你最好在7点到8点半之间，也就是现在，其实你该吃完了。啊，需要包含的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啊。那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我觉得早晨一定要吃哈、啊。尤其呢，脑力工作者啊，平时用脑比较多的，碳水一定要吃啊，否则会变笨的。午餐呢，建议大家11点到1点半之间吃啊，记住1、2、3的比例，就是一份蛋白质可以吃肉，可以吃鱼，可以吃蛋啊，两份主食饭、面、饼，三份蔬菜。晚饭呢，最好不要超过晚上的7点。如果你想收获多种健康益处啊，可以尽量在5点前就吃完晚饭，并且只吃7分饱，减少像脂肪、精致碳水摄入，米呀、面啊，就是少吃了，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虾啊。烹饪的方式呢，也尽量的要清淡一点，以蒸、煮、拌啊这样的烹饪方式为主，就是晚餐，不要吃油炸食物，还有夜宵。晚餐呢？真的确实要早一点吃哈，早一点吃呢，它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有利于我们食物的吸收啊，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的脂肪肝，身体呢炎症会减轻很多，所以晚餐要早点吃，而且记得不要吃得太撑太饱，最好是7分饱。来，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圈友们早上好，我是 CCTV 一央视一套大健康栏目《生活圈》的主持人舒东。考虑到你可能不方便查看图文，每天清晨我都会准时通过语音为咱们圈友梳理当日的健康要点，让你能快速掌握重点内容。今天公众号的回复文章聚焦一日三餐有个理想时间，按照这样吃，血糖、睡眠、体重都受益。圈友已读乱回提问，所以我想知道一日三餐几点吃好啊？圈友时间提问，一日三餐最佳时间是多少？为您作答的是左小霞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答：圈友已读乱回，时间你们好，一日三餐有个理想时间，按照这样吃，血糖、睡眠、体重都受益。早餐建议7点到8点30分，需要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矿物质及膳食纤维。午餐建议11点到13点30分，记住1、2、3的比例，即一份蛋白质、两份主食、三份蔬菜。晚餐最好别超过19点。如果你想收获多种健康益处，可以尽量在17点前吃完晚餐，并且只吃7分饱，减少脂肪、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虾等。烹饪方式尽量清淡，以蒸、煮、拌的烹饪方式为主，不要吃油炸食物和夜宵。晚餐早点吃具有以下好处：有利于食物吸收和利用，有利于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身体炎症减轻。它是百果之王，养肝补血，美容养颜，既是水果也是药，但每天食用超过这个数可能会出事儿。圈友橙子提问，关于咽炎的出一篇。圈友 W 新会提问，慢性咽炎日常如何护理？ 圈友韩金霞提问：有咽炎犯了，有啥妙招？为您作答的是刘大新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耳鼻喉科。答：圈友橙子 W 新会，韩金霞，你们好。如果确诊为慢性咽炎，平时用嗓比较多，可以试试用太子参三克、玉蝴蝶两克，开水冲泡饮用，效果益气养阴、利喉开阴。注意，如果您在感冒发烧期间，或存在严重全身性疾病，是不适合服用的。多数慢性咽炎是由于急性咽炎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导致，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也可能导致慢性咽炎，比如吃辣、熬夜、用嗓过多等。通过调整得到改善，就不用太在意。如果反复不好，要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就诊。有人说找不到我们的文章，在这里听语音的，你记得把 CCTV 生活圈设为星标哦，只需三步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啦。文末有详细的动图，第一步点击公众号名称，第二步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第三步点击设为星标，加星标后，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夏天来了，很多水果都成熟了，

烟居的，现在呢就是要吃杨梅的，对吧？啊，是像我公公婆婆啊，我先生的朋友啊，就会寄来很多很多的杨梅，这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对吧？今天呢，有一个新闻也很逗啊，是说我对我爸说杏熟了，我想回去吃杏，然后我爸天天看杏熟了没。这样的一个新闻在微博上一下子火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这样的一则动态，记录了他的爸爸每天都会看看家门口的那一棵杏树，这个果子到底有没有成熟啊？只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说哎，杏熟了，我就回家。很多网友就说，你看，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父亲浓烈但是又含蓄的爱意。他没有说什么，我们都读懂了，女儿，我想你了。就这样的一条动态啊，是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纷纷在评论区呢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中国式家长非常含蓄的爱意的表达。你看，有一个网友就说，上周我爸说小桃子熟了，上上周我姑说枇杷熟了，上周我妈说西红柿可以吃了，这周爸爸又说玉米可以吃了，都是在暗示我赶紧回家吧。还有一个网友在说，他说我有一盆月季啊，有一盆月季，叫白粉，病了啊，丢到了老家了，让爷爷奶奶养，说开花了我就回去，然后呢爷爷奶奶天天给我拍啊，拍他们养的漂漂亮亮的花。

还有朋友说，这是我爸给我寄的自己家种的桃子啊，知道我回不去，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邮寄啊，这个黄桃看着就很好吃。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啊，来说一说你父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你来表达爱意啊，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们我想你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在微博上火了，也是真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然后下面很多很多的回复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泪目啊。有朋友就说，长辈们知道你在外面打拼，或许没时间回家，于他们而言啊，一句我想你了难以启齿，但是家里鸡蛋又有好多啦，今年有好多的土豆，家里的桃子熟了要回来摘吗？这些日常的寒暄道尽了数不清的思念。你看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说，他说我妈妈每年都说杨梅熟了，桃子熟了，枇杷黄了啊，西瓜红了，橙子甜了，鸡长大了，鸭子又长肥了，都是在暗示我，你可以回家看看。还有朋友发来了一张枇杷的照片，他说前段时间我妈什么都没说，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还有朋友说，看完了这样的一个微博才明白，为什么我妈说炒了一个鸡肉也让我回去啊。然后她截了个图，妈妈发了一条信息，说我炒的鸡肉你回来吃吗？她回，不吃。但是她说，现在看看才知道，哦，原来你是想我了。所以我们说，当含蓄的爱意遇上后知后觉的迟钝，也免不了一场遗憾啊！我没有读懂你的思念，但是在很久以后，你看，就通过这样。

的一条微博，很多朋友才意识到，才突然之间的明白，原来你是想我了。 还有朋友说，我爸爸好多年前特别兴奋的和我说，咱们家的柿子又大又红，可甜了。我说我不想吃，减肥。后来柿子树，我爸不管了。啊，现在是后知后觉才知道，当年爸爸是想让我回家。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每次我妈妈要给我寄东西，我都说不要不要，觉得麻烦，因为我都不吃，很多最后都坏了，都扔了。原来她只是想我了，想让我吃到家乡的东西。还有一个朋友说，前两天我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她说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小姑娘，特别像你，扎了一个小小的滴滴的马尾辫儿。 我现在终于读懂了妈妈的言语里边都是思念。还有网友在说，他说我给我奶奶说李子熟了我就回去，可是今年我们家李子树啊都坏了，李子都坏了。我奶奶给我打电话说李子坏了，你还要回家吗？听得我哇哇哭。 确实啊，其实长辈或许不会特别直白的跟你说我想你了，尤其是中国式的长辈，对吧？他会把所有的惦念都藏在日常的点滴当中，比如说你要从家回来，给你装满一后备箱的家乡特产，然后你不回家，他会不停的给你邮寄，虽然不太值钱，但是饱含着满满爱意和思念的家乡特产啊，所以你看。 他们不求陪伴有多热闹，只是盼望可能多见你一面。比如说李子熟了，杨梅熟了，你回家看一下。嗯，愿我们吧都能够读懂这一份非常含蓄的深情，常回家看看，用心陪伴。来这一趴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格一起来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一说你父母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催你回家。 你读明白了吗？你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爱意？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曾让我停下。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调频 FM 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这两天我在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阳台门赶紧关赶紧关，有蚊子。我其实是很怕蚊子的哈，而且到了南方之后呢，就是很多的阳台它是不能封的嘛，所以就会这个阳台门开开关关会进蚊子啊，我非常害怕。那最近随着温度逐渐的升高啊，降雨的频次也逐渐的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始啦。从2026年的4月1号开始啊，叫鸡孔肯亚热，对吧？是正式的纳入到了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呢，不再仅仅是影响我们日常休息的这种滋扰的害虫了啊，更是登革热呀、鸡孔肯亚热呀这种多种传染病的重要的传播媒介。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蚊哈。为何群居环境之下，蚊子总喜欢叮特定的人群呢？还有网传驱蚊的手段到底有没有用呢？不同的环境下灭蚊的方法到底是否正确呢？也许各位需要一份非常实用非常科学的防蚊指南，接下来我们就一条一条细细的和大家来盘点。首先我们来说说，哎，蚊子它为什么就叮你呢？很多人啊，被蚊子叮了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成血型，比如说啊，我是 O 型血，所以呢，天生就招蚊子。但是要告诉大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不能非常简单的就认定血型是决定蚊子叮咬你偏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我也挺招蚊子的，哎，但我就是 AB 型血。其实啊，蚊子在寻找吸血目标的时候，靠的是一套非常精准精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啊，它这个远距离的来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人群，可能非常容易的招蚊子，比如说孕妇、运动之后的人。啊，体表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胖的啊呼气量比较大的人就会比较容易招蚊子，还有比较容易出汗的，因为汗液当中呢，它会有乳酸、会有氨等等这些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力。人体的体温较高的、出汗较多的、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也都非常明显的，就会比较招蚊子。你看小孩子，就特别小的孩子，他代谢非常的快，然后他会非常的怕热，经常出汗，那这样的人群宝宝啊就非常的容易招蚊子。还有就是每个人皮肤的菌群是不同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的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物质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些人哎，明明没出汗，但是同样招蚊子的一个原因。另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比如说黑色的、深蓝色的、红色的，这些颜色较深或者是对比度较高的衣服是非常招蚊子的。所以你看，真正招蚊子的体质往往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体温啊、出汗的情况啊、皮肤的气味啊、皮肤的菌群啊、衣服的颜色呀，这些原因共同作用导致，哎，蚊子就喜欢叮那些特定的人群。还有就是网传的防蚊方法大求真啊，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用呢？来和大家一一盘点。网上流传的各种防蚊土方法和网红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到底哪些是真的管用，哪些是智商税啊，来一一的和大家分享。效果缺乏可靠依据的就是网上传的大蒜驱蚊，哎，你多吃点蒜。还有维生素 B1 的泡水，就是用维生素 B1 来泡水喷可以驱蚊啊，也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哈，目前都是缺乏比较可靠的科学证据来支持的，不建议用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就是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 APP， 现在也没有证据证实说它真的就是非常有效的防蚊手段。
效果有限，但是有风险的有哪些呢？驱蚊手环、驱蚊贴，部分添加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蚊的效果，但是防护的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的防护效果。还有一些劣质的产品，你闻起来就会刺激性非常大的，就味道特别大的，它可能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非常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尤其是婴儿。大家有没有给孩子买过那种驱蚊贴啊？味道特别重的那种，婴幼儿还是谨慎使用啊，尤其要避免贴近口鼻处。那么究竟哪些是真正有效的科学的驱蚊的方法呢？第一个，居家防蚊，就是清除一些滋生地的根源，比如说蚊子的幼虫，它需要在水中发育，要定期清理家中的积水，比如说清理花盆儿、那个托盘儿里的水，还有空调冷凝水盘、闲置的水桶、废弃的轮胎、瓶瓶罐罐，就是比较容易积水的容器，要及时的清理。第二个，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啊，就是及时安装并定期的检查纱窗啊、纱门啊、破损处啊，及时的修补。就是我经常说的，在阳台啊，不要老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啦，非常的容易进蚊子。睡觉的时候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物理防蚊嘛，这个是最有效的，对吧？使用电蚊拍，杀灭室内的蚊虫啊。最近我们家就买了一个电蚊拍，我发现现在的电蚊拍真的非常高级，好多能伸长到棚顶。物理防蚊无化学刺激，安全有效啊，而且呢是婴幼儿、孕妇啊、老年人、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还有一个就是合理的使用化学灭蚊的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酯这类成分的电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啊，正规的产品啊，切记是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的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的蚊香呢，燃烧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烟雾或者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的环境下长期使用。那气雾喷剂呢，还有这个灭蚊的烟片，它能够快速的杀灭蚊虫，但是使用人和宠物，应该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最好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还有户外防蚊啊，就是选择一些含有避蚊胺啊，还有驱蚊汁啊、柠檬胺液呀，这种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呢，这个驱蚊剂啊要涂抹于裸露皮肤和衣物表面，不要喷在像眼睛、嘴巴、伤口或者发炎的皮肤上啊。回家之后呢，及时用清水来清洗涂抹的部位，还有选择衣物的颜色。刚刚我说了，就是对比度比较强的会比较招蚊子，蓝的呀、深蓝的呀、黑的呀、红的呀，这种要尽量的选择像白色、浅黄色、浅色的衣物啊，减少皮肤暴露。还有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在咱们浙江这边那种白蚊、伊蚊啊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花蚊子，这个白黑相间的那种花蚊子，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是上午和傍晚前后啊。还有一种蚊子呢，叫什么中华安蚊啊。它主要是在傍晚和凌晨叮咬，尽量的避免前往像草丛啊、树林啊、河边啊这些蚊虫比较密集的地方。还有朋友说，如果我真的被蚊子叮了，怎么样快速的止痒呢？啊，蚊子叮了肯定皮肤会出现红肿啊、瘙痒啊，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人体过敏的一个反应。那建议大家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挠，这样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正确的止痒方法是什么呢？首先用冰袋、凉一点的毛巾去冷敷叮咬的部位，每次呢敷5到10分钟，它能够收缩血管，让你没有那么痒了啊。然后你可以涂抹一些，比如说炉甘石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也可以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你说我实在痒得非常非常的难受怎么办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必要，除非说你这个蚊子叮咬
非常厉害啊，肿胀的非常厉害。此外呢，可以轻轻的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缓解瘙痒。那么如果你出现了比如说叮咬的部位红肿疼痛化脓，甚至你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这样的症状哈，这就意味着细菌感染了，要及时的就医。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还是要从源头去清除积水呀，还有就是个人有效的物理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咱们清爽过夏天。

0: 9:15。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算不算太高？
1: 我要的东西呢？
2: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2: 给我一个机会。
1: 怎么给你机会啊？
2: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2: 最最
1: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 和工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和大家说了防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防晒，尤其是家有宝宝的啊。其实大人嘛，就是你防护的方式比较多啊，比如说脸基尼呀、物理防晒啊、化学防晒、我们的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但是家里如果有宝宝的，很多家长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被晒伤了，如何给孩子选购防晒霜，还有不慎晒伤了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办啊，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相较于成人来说呢，孩子脸上的角质层它是比较薄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会比较弱，所以紫外线可能更容易穿透孩子的皮肤，再加上儿童皮肤的黑色素含量较低。那我们知道黑色素它本来就是我们皮肤天然的防晒衣保护层，但是黑色素分泌的少，就意味着儿童的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御能力会比较差，同样的日晒条件就更容易被晒伤。那么儿童可以用防晒霜吗？到底怎么防晒呢？需要注意哈，防晒喷雾对于儿童来说潜藏着不小的风险，对于喷雾类的产品不要给孩子用哈。国家药监局曾经发布过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气雾这样的化妆品。为什么？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还有过敏体质的宝宝，喷雾它本来颗粒就非常非常的微小，容易从人体的呼吸道吸入，你喷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从呼吸道吸入，进入到呼吸系统，造成刺激或者损伤。更切记在封闭的环境下使用，有窒息的风险。儿童呢，对于某些防晒喷雾当中的化学成分也可能会产生过敏的反应，导致皮肤红肿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也不建议把成人的防晒霜直接给孩子用啊，成人防晒霜的成分可能更加适合成人的皮肤，对于儿童来说可能会导致刺激和过敏，儿童应该使用专用的设计的防晒产品，以确保安全有效。还有很多的家长说，如果我的宝宝在外面一下子晒伤了，我到底要怎么护理？要和大家说，首先如果是轻度的晒伤，皮肤发红，不要洗热水澡，要用这个稍微凉一点点的水先冷敷啊。而且在

尽快就医。宝宝的问题家长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今天子哥也单独拿出这样的一趴来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孩子啊到了夏天出门到底要怎么防晒，如果真的晒伤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刚刚我也提到了，其实晒伤它是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的，那轻度到底要怎么处理，中度怎么处理，重度啊要尽快的及时就医。孩子呢，尤其在咱们江浙这边，在南方这边到了夏天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哈，你看早晚温度都能达到30多度，更何况是中午呢，大晌午呢，对吧？在中午啊或者是上午10点钟以后尽量减少出门啊，减少出门啊，早晨早一点，晚上晚一点出门啊，千万不要被晒伤。

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1: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

0: 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a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 0571-88110110

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是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生活，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好又快，贴完眼睛很滋润很舒服。想试试的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就这一回，千万别错过了。

0: 广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1: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

0: 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中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3: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苏格拉底说，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人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4: 做得到吗？
5: 想试试。
6: 加多少号？
7: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啊！今天呢，突然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叫“当你工作失误的时候，不妨看看世界杯”。为什么呢？这个2026年世界杯首创 3D 联演开幕式哈、啊，墨西哥站，是夏奇拉献唱。美国站呢是集结了好多个顶流的歌手，然后加拿大站是大力神杯漏气儿了。很多朋友说，同样的舞台，同样的预算，翻车的永远是最意想不到的一个环节。于是乎，这个话题就上了热搜，叫当你工作失误的时候，不妨看看世界杯啊，这么大的舞台都出现失误了，你有啥过不去的呢？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呢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今天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啊，北京时间今天13号上午的9点，东道主美国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啊，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比赛哈，已经开赛了哈。现在呢，世界排名第17的美国队和第41位的巴拉圭队啊，在正式比赛当中之前曾经交手过7次。美国队呢3胜2平2负，近2次交手均是热身赛，美国队全胜。各位有关注世界杯吗？估计很多男孩子会关注的比较多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了。但在生活中，很多的听众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的像隔着一层雾，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案件。还有的眼睛发干发涩，就像个小石子在磨一样，出门迎风还不停的流泪，揉的眼睛又红又肿。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的正赶上好视力六幺八年终大促，你只需要拨打电话购买 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因为中医上讲呀，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敷法就特别的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等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很轻松了。想试试的不要错过六幺八年终大促，拨打400-833-1912 购买好视力，都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今天直接送两瓶。六幺八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啊，确实比平时更划算一些，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2: 最近两天的杭州终于有了夏天该有的模样，阳光持续在线，气温一路回升，但是呢，好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了，因为我们的老朋友来了，那就是梅雨。从今天开始，伴随着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我省呢在今日入梅，降雨过程明显增多，进入降雨的集中期。浙江常年入梅时间呢是6月8号，通常维持一个月左右，那今年我省入梅的时间呢较常年同期偏晚了5天。今天入梅第一天，杭州主城区应有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啊。明天应有时有小阵雨，后天的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衣服晾不干的日子就要来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随着降雨增多，气温可能会有所回落，预计13号到14号杭州最高的气温会降到26到29度。那有人会觉得说啊，天气终于凉快了，但事实上因为空气湿度大，即使温度不算太高也会有闷热感，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除了防雨还要注意室内的通风和除湿。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呢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我们来听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3: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4: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3: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5: 大屏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啊，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3: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漆漆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6: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3: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6: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 空中秀场，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啊，一起表演。治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啊这样一个机会。
3: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沈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7: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3: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8: 四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径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3: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9: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民生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商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杭州样本。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们继续来为您关注。从铁路杭州站了解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6月22号，共计5天。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98万人次，日均39.6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其中呢，出行的最高日应该是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预计发送旅客51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呢，较2015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预计呢学生流、旅游流将成为这次运输的核心增长点。那么游客出行的热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南昌、武汉、长沙、广州、厦门、宁波、温州等地。
1: 在梦里才更明白为何而来。

0: 这不是尽头。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那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帷幕。那这届世界杯的揭幕赛和开幕仪式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传闻拉布布与入选执法名单的中国主裁判马宁被网友戏称为中国队首发。另外呢，根据媒体报道，世界杯用球来自广东的代工厂精工生产。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布布 Catch and Win 焦糖这个糖胶的毛绒公仔发售599元，显示每个账号呢是限购2个。电商平台也看到这样的数据。那么在世界杯热度带动之下，了布布的搜索量激增300%，销量比之前暴涨超过30倍，所以对外文化叙事早已不再只有单一的范式，流行 IP 承载着我们青年人的审美，专业人才彰显行业的实力，所以不同的维度呢，更加拼凑出了真实鲜活丰富的中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3: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3: 浙江之声，浙江
4: 北京时间1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9: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16: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17: 360号，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18: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19: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3: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之声，浙江第一声。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很多朋友经常说啊，好累啊，好累啊。身体如果出现三个表现，可能是慢性疲劳综合症。根据统计，全球至少有1700万人受到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影响，20到50岁的中青年比较多。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的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患病时间有1年半以上了，30%左右的人群有长达5年的疲劳感。那在临床上，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第一呢，持续3到6个月的不缓解的疲劳，我感觉我有。第二呢，伴随低热或者淋巴肿大，或者其他系统的紊乱或者损害，比如说脱发、睡眠障碍、体重增加或减少、厌食、腹泻等全身多部位不适。涵盖那么多，总有一项是符合您的。第三呢，包括心理状态，比如说做事力不从心，记忆力越来越差，注意力难以集中，性格变得暴躁。完了，通过以下几条，我发现我已经确诊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识别身体的疲劳信号，适当的给自己放放假。但如果你说每天都要上班啊，比如说一周休息不过来，像我们这样一周6天上班，只休息一天，完全休息不过来怎么办呢？那只能自己慢慢去调节，比如说每天多找几个休息的点啊，让自己的身体可以真正休息起来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其实是没有休息够，所以有些朋友经常会突然就空下来的时候就大病一场。

看看松弛的那些人啊，第一批在千万建党的人已经出去玩了。高考落幕，毕业旅行热潮席卷各大社交平台，出游攻略、出行组团啊，刷屏不断。那还是有一些考生家长抱着传统的想法，认为志愿没敲定就不能够安心出门。当然，如果我是家长，我应该属于后者吧。而当下不少考生不一样啊，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早已经轻松地踏上了旅途。一句志愿交给 AI 就够了，玩出了新玩法。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探索古老文明的宝藏。
0: 了不起的博物馆，
2: 子格的博物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文物，在文物界一定榜上有名，没有人会觉得它是距今2000多年的文物，它就是战国水晶杯。战国水晶杯高 15.4 厘米，口径 7.8 厘米，底径 5.4 厘米，长口平嘴，杯壁斜直成喇叭状，底圆，杯身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器表经抛光处理，其中部和底部有海绵状自然结晶。它出土于1990年5、6月份，当时在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掘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这很可能有大型墓葬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考古发掘。当年的10月份，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90-1的战国土墩墓一座，出土了包括水晶杯在内的一批文物。这座墓不仅规模大，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也很多，并且制作十分精美。战国一号墓墓室内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一共是34件，除了这件珍贵的水晶杯之外，还出土了原始瓷器、漆器、玛瑙环及玉壶、原始瓷编钟等文物。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乱不断，战国中前期，越王吴江征伐中原，北上攻齐，齐王于是派使者游说吴江西征楚国，吴江听信齐使说辞，举兵向西伐楚，楚王早有准备，引大军攻打越国，杀吴江，进得吴越之地，同时北

陆大军在徐州大败齐军，奠定了楚国在长江流域泱泱大国的地位。平定吴越之后，楚王便委派官员前往吴越之地，发号施令，驻军抚民。那么水晶杯是实用器还是礼器？专家认为是实用器，墓主人是用它来喝水喝酒的。因为如果是礼器的话，它应该是雕刻花纹的，但是这件水晶杯没有花纹，所以实用器的可能性更大。水晶杯还留下了三大谜团，第一是材料，第二是取芯，第三是抛光技术。带着这些疑惑，这个战国水晶杯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

0: 可能是自己一半。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环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0: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5: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11: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9: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1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9: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13: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9: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14: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15: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16: 谢谢你。
9: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

0: 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了不起的博物馆，
0: 了不起的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唯一一枚帝后玉玺。皇后之玺一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高贵和奢华，象征着后宫至高无上的荣耀。玺印的质地是上好的和田玉，洁白温润，浑然天成，没有一点瑕疵。顶部用狮虎作钮，形象凶猛，威严中又带着女性的一丝柔美。四面刻有云纹，印面采用隶书，写着皇后之玺四个大字。无论从玺印的制作工艺还是细节设计，都展示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高超的技术。这块皇后之玺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68年的夏天，孔中良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当走到郎家沟时，他隐约地看到小土坎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于是出于好奇，他走到了跟前，发现这个方方正正的宝贝上刻着极其可爱的小动物，就将这宝贝捡回了家。他的父亲孔祥发虽然看不出什么名堂，但是隐约觉得这个东西不寻常，第二天就拿到了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专家研究，玉玺发现的地方距离汉高祖刘邦和吕后合葬的长陵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走路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当然这还不够，专家们又从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以及字数来考究，发现和汉宫旧仪中的记录相符。这二者一结合，这块皇后之玺的主人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后，也就是咱们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一块小小的玉玺后面竟然蕴藏着这么多传奇的故事，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发展。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3: 中国移动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号开播，全场次高清直播免费看，九大 AI 黑科技加持，智能解说赛场制看，观赛趣味直接拉满。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

0: 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0: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下面这个福利是给我们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618年中大促重磅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是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生活，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好又快，贴完眼睛。

0: 很滋润很舒服，想试试的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今天直接送两瓶。618活动就这一回，千万别错过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米饭大会，
3: 我们要派最粘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4: 为什么？
3: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4: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3: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中国移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号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

0: 神仙居晚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前，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下面这个福利是给我们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618年终大促重磅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是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生活，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好又快，贴完眼睛很滋润很舒服。想试试的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今天直接送两瓶，618活动就这一回，千万别错过了。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从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

0: 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和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 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的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桑格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他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桑格，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6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9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桑格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1年前我们就对对

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而在这10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的吸引到一块儿，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2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呀，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进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啊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儿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建军他母亲说呢，他们家住的这个院子，当年的大财主家安置姨奶奶住的偏院偏房，后来解放了就分给老百姓了，就一人一间。再后来有的人搬出去了，这间房也就卖了。他家就这么一间一间的买，现在这院子里就剩下南面这3间不是他们家的，其余的都是了。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2-3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4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

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儿的，我家建军儿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啊？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他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他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

0: 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的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啊、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她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建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杰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

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的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2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
当时是小叔去机场。

堂街的我。这两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街机口举着扎西三哥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两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二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三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两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两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一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到了二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一楼的面积差不多大。二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二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小叔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

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呀、啊？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两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小叔绝对不能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做买卖，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
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水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地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小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十五六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七八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六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的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两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上，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六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可是非常巨大的呀。您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
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

0: 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那曲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堂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的微笑加99滴眼泪，等于100分百恋爱哭了3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5: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4: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6: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7: 我是杨利伟
8: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9: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8: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0: 3、2、1，
11: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 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位好，16: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浙江之声，这里是动力周末，我是杨晨，星期六的下午10分问候各位周末快乐。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地塘处处蛙，每年都会迎来的梅雨季节今天已经正式入住，虽然说今年和往年相比已经延迟了10天，但是今年这个梅姑娘的脾气始终是不好惹，未来7天的时间，我们整个大浙江都将被雨水所包裹着。梅雨季历来都是温度偏高，湿度偏大，体感闷热，所以我们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两天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在今天下午雨势有所升级，雨水几乎覆盖了整个浙江，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近一个小时累计降水量出现在衢州，截止到下午的3点11分，衢州、常山、衢江开化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当中。同时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7天全省整体的天气变化。未来7天我省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中今天浙北南部和浙中南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方将会伴随暴雨或大暴雨，有雷雨地区可以伴有短时的暴雨天气。14号到16号雨带南压，浙南地区阴有阵雨，17号到22号雨带北台，浙中北降水逐渐的增多。的确，新一轮的降水天气正式的上线，浙南地区也将在这两天迎来入梅之后首场区域性的暴雨，提示大家这两天出门在外我们要时刻关注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也希望各位能够享受在家的周末好时光。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再一次问候各位，和你一起来请出周深五月天如烟。

0: 16:15，
1: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不不搞，
1: 连红绸才搞绸，搞绸要等西太后归还。
2: 浙广早新闻由被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西班牙1994年一届的世界杯今年在美国正式开踢。世界杯预测是一门古老的行为，这里留下过乌鸦嘴、球王贝利的毒奶，也见证过章鱼保罗的神迹。而如今在人类进入到 AI 时代后的第一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揭幕，这个让无数人痴狂的领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赛场之外，一场由 AI 掀起的预测狂欢早已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Kimi 宣称调度300个自 Agent 预测全球104场的赛事，拿出一万亿的 token去吸引用户能够参与竞猜。千问宣布已经准确预测了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的比分。 DBC 押宝法国，豆包文心。

0: 盐等机体看好西班牙。联想更联合12家大模型发起了人机大战。当代码时代开始讨论足球，当算法试图预言结果，足球运动最迷人的不可预测性正第一次直接的正面挑战 AI。北京时间6月13号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最后一轮亮相的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拿下开门红。有趣的是，这场比赛还是一次阿根廷的主帅德比，执教美国队的波切诺迪。据统计，2026世界杯教练席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比阿根廷，一共有6位主教练啊，来自这片足球的热土。从志在卫冕的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到世界足坛极具影响力的疯子贝尔萨，阿根廷教头正从各个角度影响着这届赛事的战术风潮。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教练，而且曾经独领风骚数年，如今阿根廷教练群体也掀起了一股潮流。而且在这场世界杯上，除了东道主美国队之外啊，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还有像4支南美球队，巴拉圭啊、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也都启用了阿根廷的教练。阿根廷教练扎堆亮相世界杯赛场，首先要得益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文化和语言优势。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近半数球队选择了本土的教练执教，核心原因便是本土教练熟悉本土文化，语言相通，而且呢更容易凝聚球队的归属感。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通用西班牙语言，几乎不存在语言沟通和适配的障碍，这也让阿根廷教练成为拉美国家队的优选对象，扎根拉美足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1: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是谁品尝过爱情的香甜，我舍不得喝水。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

0: 海西洲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各位好，17: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在星期六的傍晚问候各位。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天下午开始气温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在今天下午的16点，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在19度到21度，相比于昨天同一时刻下降了7到9度，清凉感满满。不过温度湿度却格外的高，体感上还是闷闷的、黏糊糊的感觉啊，这是挥之不去的。各位，你今天整体体感感受如何？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另外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进入到梅雨节气之后呢，全省各地湿度啊开始增大，温度开始升高，体感会有一点点的闷热，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密切关注一下气象部门所发布最新的一些预警信息哈。又到一年梅雨季，哎，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格外厌倦的，走到哪里都是湿乎乎的，甚至很多朋友会说了，可能出门的机会都变少了。不过说到这个下雨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雨水天它也是有脾气的。对，雨水也是有脾气的，雨强不同，脾气也就不同。所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大惊小怪，我们福建人什么暴雨没见过？
2: 你知道吗？雨也是有脾气的，雨强不同，脾气就不同。
3: 赶紧说说吧。
2: 雨强其实就是降雨强度，指的是一个小时内降下雨量的大小。同样是50毫米的暴雨，在一天之内慢慢的下和在一个小时内完全下完，雨强肯定不同，你所感受到的雨的脾气也完全不同。
3: 不，怎么回事？您细说。
2: 还是感觉抽象吗？那我们就一起来实际感受一下吧。如果24小时内均匀的下50毫米，雨强就是每小时2毫米左右，感受大概是这样的。咦？而如果是雨强超过每小时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
4: 我的天哪！
2: 雨强达到每小时50毫米以上是什么感受呢？
5: 刺激！
2: 海葵台风影响期间，福州市区的最大小时雨强甚至接近每小时150毫米。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得去问问云。雨都是从云里面落下来的嘛。根据制造雨水的云的不同啊，我们可以把降雨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层状云降雨，一般雨强小，持续时间长，啊，性格也相对温和。另一种是对流性的降雨，通常由积雨云造成，它带来的降雨往往雨强大，持续时间短，脾气暴躁，狂野不羁，经常让人猝不及防。相较于大陆上的积雨云，热带海洋上的积雨云水汽更充沛，雨滴更浓密，一旦下雨雨强也更大。而且积雨云还喜欢勾肩搭背开火车，形成列车效应，造成持续强降雨，就像杜苏芮和海葵台风，它们造成了破纪录的极端暴雨。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海洋受热蒸发到空气中的水汽越来越多，积雨云造成的短时强降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强降雨所带来的灾害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你觉得雨下得又大又急，开车发现雨刮速度再快也看不清前方的路况，当你撑伞还是会失身，同时还伴有雷电大风等现象，当你发现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等级不断提升的时候，这表明你所在的区域正在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请你立即采取正确的避险行动，确保自身的安全。

浙江省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天气预报啊，接下来几天整个大浙江都将是雨水的模式，预计6月13号的8点，一直到6月14号的8点，这两天的时间啊，就是今天到明天，有几个地方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是标为橙色预警，可能性比较大，遂昌县和龙泉市。那除此之外呢，像泰顺、渠江、龙游、江山、仙居、缙云、松阳、云和、庆元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也比较大。再就是蓝色预警的，像柯桥、鹿城、永嘉、文城、婺城、武义、磐安、永康啊、长山、开化、黄岩、临海、莲都、青田、济宁、畲族自治区等等，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在星期六的傍晚时分和各位一起在路上，马上来为您请出张靓颖《夜新家》。

0: 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7: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

0: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0: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2: 奔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普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奔五好时光。
3: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2分，你好，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杨晨，欢迎各位持续锁定。针对灵隐寺飞来峰景区个别黄牛的现象，西湖景区已和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

查实有违规预约行为的79家旅行社账户和162万个未触发爽约规则的散客暂停预约权限。其中呢，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永久封禁旅行社4家。

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了138.4万辆，同比增长120%。6月12号，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滚轮船厂装载了800余辆的新能源汽车，从深圳的小莫国际物流港启航，驶向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全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今年一月份到现在，小莫港累计出口新能源的汽车达到了1.4万辆，同比增长近13倍。受中东局势的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影。国际油价6月12号显著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到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期货下跌3.37%。

0: 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2.6万低收入人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6: 刘杰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上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0: 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奔中低收入家庭集成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以上。新昌小城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高，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高居绍兴前列。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当地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2.6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浙江之声记者蹲点新昌，探寻这项县域实践，请听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2: 夏天就加点冰块。
3: 在绍兴新昌禅潭街道梅竹谷村的梅醉农夫馆里，46岁的赵彩霞正忙得脚不沾地。今年五一假期，她卖了400多杯奶茶，营业额超5000元。
4: 这个菜单上的我都会做，他都先教会我们。
5: 就是那个小姑娘。
4: 当娟，这个装潢设备啊什么的都是那个街道上已经弄好了呀。
6: 他们说我在名单里的，
4: 我来这里真的很开心，收入上很大变化，本来一个月2000多，现在加了那么多。
3: 被列入名单就意味着成了镇村街道重点关照的对象，帮你找工作，带你做生意，教你学手艺是标配，增加你的收入不再是私事，而是全村乃至全新昌县的要紧事，直到最终销单。但这份非要拉着你赚钱的名单是怎么来的？新昌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向我们透露了底细。
7: 我们浙江省的话，三口之家准中等收入嘛，就是10万元了。10万元嘛，也就是说是3.3万元。那我们就是从实际工作作风出发，取了一个整数3万元。
3: 新昌这个浙江的山区小县城，户籍人口42.6万，但 A 股上市企业总市值、人均上市企业市值、人均拥有上市企业数均居全省县市首位，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也高。但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在绍兴全市最大，一直降不下来。2023年，新昌把扩中提低作为当地头号工程，由县发改局牵头缩差奔共富，要把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拉上中等收入线。按照浙江标准，新昌很快统计好了数据，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的居民共2.6万人。但他们是谁？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搞清这些，新昌各地乡镇街道的干部都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摸排。
8: 你们干啥呀？在家里休息吗？就
9: 休息啊。
3: 张娟是陈潭街道的干部，她第一次敲的就是上湖村村民徐小英家的门。
9: 看看条件，我们家里是挺好的呀，不知道实际情况呀，家里啊，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反正难为情受，就是反正所有顾虑。
10: 我们刚开始你去家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在接商吧，也不能直接问说你家收入多少，那我们就通过拉拉家常，问问他最近在家里怎么样，农作物收入怎么样，子女在外面工作怎么样，这样来拉近距离。
3: 张娟摊开工作笔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每户人口、大致收入、社保缴纳，甚至家里养了几只鸡鸭、地里种了多少菜都有。
10: 我们都要摸排他会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
3: 经过4-5个月，摸排工作告一段落，在新昌县发改局，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份精细的名单。
11: 每个乡镇里面啊，都形成了一村一表。那像它水蜜桃有一亩，这种都有已经有体系。每户家庭里面有什么资产，有什么这些资源，我们还是掌握的比较透的。
3: 用一份名单搞清楚了他们是谁，因何收入不高，他们需要什么的同时，另一张单子的梳理也正在新昌县各部门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份单子只有一个主题：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然而，正是这件事儿让一直都被视作强势部门的发改局感到乏力。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7: 一开始是我们发改出面的，大概是30多个单位、50多条政策吧，能够运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3: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爱谁。一个平级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

0: 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动。说起第一次协调会，新昌县发改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科科长于松霞至今还很兴奋。
1: 是在我们县委办会议室召开的，召集了我们县里面10多个部门。委办也明确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支持这项工作，像我们民政啊、人社啊、农林水啊等都表态，在会议开完之后立马又向我们县里面所有的部门下发了一些通知，时间很短，2-3天内，除了我们参会的这些单位，很多单位呢把有的一些政策呢也梳理上报上来了。我们
0: 那个治规啊，它有一项森林病虫益木防治啊，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工作经费啊，可以优先考虑我们当地的低收入群体。几天的功夫，各部门硬是凑出了一份殷实的家底。32家单位的125条政策，零零散散躺在账上的沉淀资金，拢一拢也有3000万。当政策和资金被装进工具箱，当低收入群众被挂在帮扶清单上，
2: 新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钱王伟形容，这仿佛是打通了新昌梭差的任督二脉。
3: 多是你可能要多，但多呢又要精准，不精准就容易那不是养懒，还不公平。农业农村需要民政啊、财政啊、社保，往往是低保的补点要干啥，那工会要干啥，一层层做嘛，一层层做做出反正慢慢的经验也出来了，融入到这个大系统里去，你这逻辑就通了。
0: 2024年年初，新昌县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是在3年内要让新昌至少 60%以上的低收入群众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打通任督二脉，新昌的挂单奔中就能一马平川吗？
4: 他的动能不足，不愿意去增收。本来1500个月啊，他小日子过得很好了。
5: 你能光个臭抹家？
6: 那个我去上门的时候，也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打麻将我也能赚钱。
7: 我生活得很满意，你们。

0: 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强调，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式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按时间节点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员工树牢安全意识，积极向科技要安全，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加强预警预测和风险感知，把风险隐患处置在萌芽状态。刘杰强调，我省即将进入梅汛期，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聚焦重点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清单化实现化，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严格叫应叫醒，打通村社抓落实的最后一米，确保有令必行，一贯到底。要科学做好水网运行调度，统筹采取拦、分、蓄、治、排各项措施，保证江河安澜。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对基层干部培训检查，周密制定转移方案，做好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灾队伍准备，备足备齐应急物资。
1: 省水利厅昨天下发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根据省水文管理中心分析，今年以来全省降雨量约56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3%，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约220亿立方米，蓄水率68.5%，比同期少26亿立方米。当前全省各流域水势平稳，江河站水位都低于警戒水位。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梅汛期的降水总量接近常年略多，江河洪水可能多发，甬江发生超保洪水概率较大，杭嘉湖东部平原、钱塘江中上游、濮阳江东条溪发生超警洪水概率较大，部分山区河流可能会发生局地性的暴雨洪水。
0: 我省今天正式进入梅雨期，首场区域性暴雨上线。今天白天雨水覆盖全省，浙中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到下午5点，近12小时面雨量，开化、长山、柯城、龙游、渠江超过50毫米，单点雨量最大为柯城区斗蒙冷村站1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晚强降雨集中在浙北南部和浙中南地区，明天雨带南压，雨势减弱，强降雨集中在浙南一带，局部中到大雨。15号到16号雨水间歇，17号到22号雨带北台，并在我省南北摆动，我省部分有中到大雨。恰逢端午假期，建议大家提前安排行程。
1: 近期黄金市场走出了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之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周末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饰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前，顾客三三两两。杭州市民白小艺趁着这一波金价回落，专程来给自己买个金手镯。
3: 就觉得跌回我预期的心理价格了，不知道后面会跌会涨。想一想，其实提前给自己攒一些嫁妆也蛮好的，有点钱也攒不住，吃了喝了，那不如买点金子。
2: 虽然是周末，但杭州白马珠宝市场显得有点冷清。门店老板李云说，相比去年，越涨越买的货。

0: 火热行情，眼下的生意不太好做。
1: 都看不到人了，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就是买涨不买跌，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0: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2: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0: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3: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0: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4: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5: 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及浙 SA 今天在宁波开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代表队齐聚这里，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竞逐锋芒。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6: 侯爸你好。
5: 今天这个开幕式现场有哪些亮点？听说还特别安排了和冠军同台竞技的这个环节，能不能让我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那么今天开幕式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奥运冠军汪顺、世界冠军于依婷专程来到现场，和一位6岁的最小参赛选手、一位66岁的最高龄参赛代表共同启动了逐浪号角。那么这个年龄跨度呢，也是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理念。汪顺说呢，浙 SA 为所有热爱游泳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也有助于选拔好苗子。那么刚才你提到的与冠军同时竞技的环节呢，奥运冠军潘展乐、世界冠军吴清芬分别出战了男女子组50米自由泳，让全种选手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冠军风采。那宁波的选手陈佳琪和潘展乐是同池的，他只慢了1.97秒。赛后呢，他也很感慨，说自己习惯用左边换气，那么下水以后呢，前10米还能看到潘展乐，后面就只能吃浪了。那么他坦言，跟世界级运动员差距很大，还需要努力。这样的经历呢，对普通选手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5: 那么这次的浙 SA 的联赛在赛制上面有哪些特点？给我们来介绍。
6: 那么浙 SA 呢，是继浙 BA 吴越杯之后呢，浙江城市联赛 IT 矩阵的全新成员。那采用了3场分站赛加1场总决赛的赛制，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那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进行组队参赛的。这次宁波站呢是首站，分为青少年组和成人组。今天进行的是青少组比赛，明天将进行成人组的比拼。这样的设置呢，既保证了专业性，又降低了参与的门槛。现场很多市民是带着孩子来看赛的。那一位蔡先生就说，让孩子能够亲眼看到最高水平运动员的游泳状态，和平时在家看电视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激励。那可以说呢，浙 SA 不仅为业余选手提供了与冠军同场的宝贵机会，也为浙江游泳储备后备力量，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注入了新活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谢谢姚欣。
7: 吴越杯刚刚落幕，2周之后呢，浙 BA 新赛季将会拉开大幕。眼下各支球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8: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于6月下旬揭幕，赛事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从22扩容到28支，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6个人口大市预选赛第二名队伍同样获得晋级资格。市级预选赛依旧实现全省90个县市区全覆盖，做到县县组队全域参与。上赛季打出亮眼成绩的阜阳队，早在今年2月就启动新赛季的备战，保留大部分老队员的同时，补充6名新队员入队磨合。新入选队员孙俊说：“
9: 经过几次邀请赛之后，就慢慢的融入进去了。 加入富阳队之后，参加训练之后，让我找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那种感觉吧。
8: 球队目前固定保持每周五次的高频训练。队长张家飞说，全队今年放平心态，从头出发，向着赛区前列发起冲击。
10: 陈嘉欣呢，现在也在积极备战，因为去年成绩相对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赛季呢，还是从零开始，一场场比赛来，争取在杭州赛区能前两名出线。
8: 同在杭州赛区，上届亚军上城队选择大幅更换阵容。上城队主教练吕小龙介绍，球队引入十多名新球员，最小的球员才18岁，老队员正在主动帮带新人，加速全队磨合。
11: 去年我们亚军的班底基本上保留了一半，吸纳了十几个新生力量，主要以年轻人00后为主，剑指冠军。
8: 宁波赛区的预选赛定于6月27号打响。去年成绩垫底的海曙队此番补强阵容，引入实力派球员，还邀请首届宁波联队主帅李小鱼执教，训练也搬进了 NBA 认证的专业球馆。教练李小鱼说，
12: 来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场地嘛，练的内容还是以体能、个人的技术以及一个防守的能力吧。今天我们加入了很多年轻球员，也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在准备上已经更加充分了，那我相信今年会取得一个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成绩。
8: 台州黄岩队也在紧锣密鼓的打磨阵容，针对新赛制加大实战演练频次，主动和消防救援队伍、外地球队多场友谊赛练兵。队员陈楠说，这一次立志刷新过往成绩。
13: 去年我们没有赛出好的成绩嘛，今年更加的努力来训练，提高我们自己，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周训练的话，我们总的在15小时以上。
8: 金华武艺队在3月份启动了队员选拔工作，通过摸高、折返跑、投篮等多项测试，考察队员身体素质与基本功，确定名单之后，球队定下固定训练周期，常态化组织教学，对抗赛打磨实战能力。武艺队队长林峰说，
14: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训练，每周二周四就是正常固定的一个训练，然后每个星期星期六下午是打那个教学赛，希望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训练呢，能够在新的第二届这边武艺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一辆公交串联城市记忆，一条线路承载几代人的青春。今天是杭州11路公交车运营70周年。今天阔别多年的11路双层巴士限时重返线路运营，不少老乘客、公交司机、资深爱好者专程赶来，搭乘怀旧班车，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行驶在杭城街头的双层巴士缓缓驶过武林小广场，窗外景致如画，也勾起了老乘客马翔心底满满的回忆。
15: 从我3岁左右就开始了，妈妈抱着我，每天清晨很早去赶11路去了，一直到长大读书，陪伴我走过春夏秋冬，承载着我最最珍贵的回忆。
0: 1956年，杭州11路公交车开通，70年来几经调整线路、更新车型，从最初穿梭在城西田园间的通勤车，到红极一时的小天鹅专线，再到一代人难忘的双层巴士，车轮滚滚中，它载着烟火日常，也装着人间温情，成为了不少杭州人心中独有的城市符号。对于公交司机丁国峰而言，11路早已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2011年入职，他第一天上岗驾驶的就是11路公交车。25年风雨同行，握着方向盘，他亲眼见证了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高楼拔地而起，也始终守护着沿线一代代乘客的出行路。
16: 感情很深很深了，兄弟伙伴，认识了很多乘客，有些乘客也变成了朋友。我刚开始杭州城市，然后这些地的路也是窄的，开车相对来说比较难开，特别是双层巴士。后来道路拓宽啊，一天一天看着杭州城市建设成长起来，现在高楼大厦很多，私家车越来越多。
0: 1998年的6月13号，双层巴士在11路公交车上首次投入使用。这次也作为70岁生日的限时返场，设置了多组定时班次。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公交发烧友特意奔赴而来。90后市民汪正阳说，这条公交线路贯穿了他的成长轨迹，即使时隔多年，他依旧能流利地报出当年线路上的每一个站点。
17: 花园新村，再下一站调公路口、庆丰村、浙大西溪校区线路，这里我基本上全部能背下来。那个时候我住在我外婆家嘛，我外婆就带着我坐11路，那我必须要赶过来，他陪我长大，我看他变老。
7: 下周就是端午假期了，杭州西湖灵隐飞来峰景区也将迎来人流高峰。针对灵隐飞来峰景区个别黄牛现象，西湖景区已经与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目前已累计安装各

0: 类隔离设施1500多米，修复被破坏的硬隔离网达60处，并同步增配监控设备，从源头上压缩违规进入的物理空间。近期，灵隐飞来峰景区通过对近30天高频入园、非身份证批量预约、异常客源地等后台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排查复盘，锁定了一批违规预约账号。自2月1号到6月11号，对查实有违规预约行为的79家旅行社账号和160多万个触发爽约规则的散客及预约账户暂停预约权限，其中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永久封禁旅行社4家。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2号晚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0: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当地时间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购买美制军事装备。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0: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
2: 韩国首尔教育厅近日向该市的中小学校以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担心学生利用 AI 眼镜作弊，因此将其列入考场违禁物品清单。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候，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

0: 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冯旭。

0: 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6: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5: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我们首先关注，在看不见的世界里，奔跑曾是奢望，但一根陪跑绳却让不可能变成了尘封中的自由。近日，在湖州安吉县体育场，公益向阳跑温情开跑，十多位视障跑步爱好者在专业陪跑志愿者一对一的陪伴下，迎着朝阳迈步前行。来听报道。
7: 好，我们预备，3、2、1，走，慢点，慢点啊！
8: 一根小小的陪跑绳成为温暖的纽带，它的一端牵着眼盲跑者，一端连着爱心陪跑员，陪跑志愿者们紧盯路况，精准提示，耐心引导跑者避开障碍，调节节奏，为视障跑者筑起安全屏障。不同于普通跑步赛事的速度角逐，这场公益跑没有名次与比拼，只有陪伴与前行。视障跑者郑彩峰深有感触。
9: 父母不方便，眼睛看不见，参加这个活动人多了，心情也开心了。还有一个，他们那个也挺体贴的，比如你跑不动了，可以慢慢跑一下，鞋带松了也帮我系了。
8: 爱心陪跑员唐燕说，
10: 我们主要也是帮他们掌握一个方向，因为正常情况下可能他们自己很难独立的去完成一次跑步，帮他们掌握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帮他们看一下这个跑道，帮他们也是在工作之余的话呢，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放松一下。
8: 对于视障群体而言，这场公益跑活动为他们搭建了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融入社会的平台。向阳跑团队长陈威说，
11: 我们跑团是2024年5月份正式成立的，我们陪跑员的话是目前是39位，然后视障跑者是26位，每周周六安排我们盲人朋友到体育场来，这作为一个力跑。然后到了每个季度会有一次美丽乡村跑这样的形式，也有可能去到外地其他的残疾跑团跟他们一起互动。
3: 我们再来关注一群人，他们被称为新青年，或许动作慢一些，表达少一些，却始终用自己的方式认真经营着生活。当世纪的目光汇聚到第六届“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研修活动的茶歇区，来自杭州余杭的小曼同学新青年团队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一杯现榨果汁，一份精致甜品，不仅展现了他们经过千百次练习的技艺，更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递中国温度的桥梁。一起来听报道。
12: 洗净、切块、榨汁、装杯，动作一气呵成。如果不经介绍，很难发现这款饮品出自两位新青年之手。在这个小小的甜品台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嘉宾通过美食产生连接。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阿尔贝托·安蒂努奇在品尝完甜品后，对新青年们的表现赞叹不已。
13: 所以他们都是身有残疾的年轻成年人，这些甜点非常出色，其呈现效果也十分优秀，我感到非常惊喜，这些出色的孩子们正展现出非凡的技艺。
12: 对于普通烘焙师而言，一场三天的会议茶歇或许只是常规任务，但对于贾同学

0: 和李同学来说，这是他们练习了无数次的期末大考。烘焙老师董银平坦言，为了这三天的完美呈现，团队提前数周开始排练，从配料称重到制作过程，再到最后的摆台美学，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打磨。新青年们虽然动作稍缓，却有着超乎常人的专注与耐力。为了确保食材新鲜，他们连续三天清晨5点起床，6点出发，在现场现磨咖啡，现榨果汁，现装奶油。烘焙老师董银平说，
1: 我非常担心他们能不能做，然后就赶鸭子上了，上了之后发现接受能力很强很强，就是我以为他们做不到的，但是他们都做到了，他们都不喊一声苦，不喊一声累，不说要回家，这个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0: 在这个小小的甜品台前，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嘉宾通过美食产生连接，为了给外宾留下深刻印象，项目团队还特意准备了特殊的伴手礼，由孤独症儿童画作制作的冰箱贴，以及大龄新青年手工制作的胸针和发簪。参会嘉宾冯女士说，
2: 觉得他们的世界很单纯，然后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做出来，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价值很棒。
0: 小曼同学项目源于阿里巴巴助残就业爱心餐车的实践，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志愿服务，更是一种创新的公益加商业加数字可持续发展模式。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助残就业项目已累计帮扶25名心智障碍青年。通过构建真实的商业办公与会展场景，项目为新青年提供了一个与公众交流、理解、融合的窗口。云上公益服务中心项目主管邹玉华说，
3: 我们现在主打的这个品牌小曼同学，然后我们有个 slogan 是慢慢来，生活是，爱也是，所以就希望这些能让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能让大家感受到，其实他们是真的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力，能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爱。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4: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0: 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永商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医。
2: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环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3: 永商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身边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的人呢，都有一些好习惯。什么好习惯呢？最典型的就是坚持啊。比如说有个人退休都20来年了，雷打不动啊，每天散步40分钟啊。如果下雨，哎，就在家里来回走，身体非常硬朗，腿脚很利索，体检结果比很多年轻人都好啊。还有个人工资不高，但是只要发了薪水，雷打不动先存一笔。10来年呢，细水长流啊啊，那给儿子买房首付就攒出来了。把一件对身体、对生活有益的事儿，踏踏实实坚持做下来，时间久了必有收获啊！这就是坚持的意义。但有的人啊，他工作、理财、长期坚持这道理都懂啊，但养生调理上就着急，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找个什么招一下就解决，没有长远打算啊。前两天我听友说，咳喘的老毛病5年了，一到秋冬反复咳嗽，胸闷气喘，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呢还会咳醒，但是只要天气回暖，症状减轻，他就不管了，导致现在的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啊。其实很多慢性呼吸系统问题，只有在症状初期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吃药会去压制症状，平时不做养护，问题就被暂时掩盖了，身体没有养好，那么下次发作呢就会更严重。想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关键就是要坚持。

0: 肺肾不足，大家可以把肺气理解成我们呼吸的一种保护盾啊，肺气足，保护盾就结实，就不怕风寒啊。但肺气虚呢，这保护盾就弱，秋冬降温之后呢，咳喘就会受到刺激，它就来了。而且咳喘拖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耗伤肾气，肾是纳气的，你吸气不深，卡在胸口呼哧呼哧的，气息浅，就是肾气不足。这人肺气虚，肾气也会弱，问题就会盘根错节，年年复发，身体的亏空就这么一年一年耗出来了啊。中医讲春夏养阳啊，夏天阳气旺盛，人体气血通畅，身体对补养的接纳和转化效率比冬天高，正是补养肺肾的好时机。说到补肺益肾，调理久咳，冬虫夏草是大家熟知的佳品，但是野生冬虫夏草价格比较高，普通人很难天天坚持，而且它在自然环境里生长，没有重金属，没有杂菌污染，有效成分到底有多少，它是有不稳定因素的。就算你买到了品质不错的虫草，那怎么吃啊？一般就是水熬汤炖嘛。但虫草它细胞壁很坚韧的，你在水里煮一煮，能够吸出的营养成分很少很少，一般都不到20%。有的人说把虫草捞出来整个嚼了，但是那里还有你不需要的东西呢，而且它的细胞壁很厚啊，你到了肠胃里，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肠胃吸收不了，都排出去了，它的吸收率还是不高。现代有生物发酵技术嘛，冬虫夏草啊，它是由真菌和这个昆虫啊，这么一个复合体，能够真正发挥补益作用的有效成分是来自寄生在虫子身体里的那个菌啊。虫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培养基啊，它是一个花盆，它为菌种提供营养。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种子菌种提取出来，用人工培植的营养液来代替这个虫体，给它适合的条件，它自己就能生长代谢，持续制造我们需要的那些活性物质。什么活性物质呢？虫草多糖啊，腺苷呢，各种氨基酸呢，不必再依赖野外复杂的虫草形成过程，就避开了重金属和杂菌的污染风险。这种方式叫液体深层发酵，而且发酵之后的破壁处理啊，活性物质啊，就不会再锁在坚韧的细胞壁里，肠胃吸收效率就更高。这个生产流程啊，早就有了啊，从最初的菌种来源呢，传代记录啊，到培养记录的温度酸碱度，再到收集干燥检测包装都有记录，每个批次都有严格的质量检验啊，生产过程都得符合这个 GMP 的标准，属于现代制药级别的质量把控啊，每一批菌粉的成分和品质都是稳定可控的。这样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呢啊，导致成本下来了，发酵虫草菌粉靠的是可控的生物制造，把稀缺的好东西变得普惠，每天平摊下来跟你喝一杯茶抽一包烟差不多，这个成本才能够让我们坚持下来。调理身体你不心疼不焦虑，才能细水长流啊，身体在这种坚持里就会慢慢的给出积极的回应。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 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

0: 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63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铁峰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今年67岁。
1: 嗯，
2: 我大便拉好以后呢，还是有一种坠胀感。
1: 啊，这叫里脊厚重，这就是
2: 里脊厚重，
1: 这就是脾虚湿盛。啊，吃啥呢？
2: 湿盛啊。
1: 哎，吃啥呢？中成药叫参苓白术啊，西医的理论就是吃益生菌。
2: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帮我老伴问的。
1: 嗯。
2: 我老伴呢，今年70多岁，他得了皮肤湿疹。
1: 哦。
2: 你看是吃中药好还是西药好？
1: 中药好。老人出现湿疹，就是因为脾肾不足引发的免疫功能失调。人要想活得长，要补肾；要想过得好，就有高质量的生活，要补脾，脾肾双补，这非常重要。
2: 像我老伴要补脾补肾，
1: 对，要人要想到老了50岁往上，想活得长补肾，想活得好补脾。
2: 哦，那好，
1: 嗯，
2: 那我知道了，
1: 嗯，
2: 啊、
1: 哦，好，有事打电话啊、哦。
2: 好的，好的，
1: 再见，
2: 谢谢，好，
1: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80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啊，您好，铁峰老师您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我是那个咽喉炎啊，我看了很多地方、啊、他们都说看不好，就是说我想控制一控制。
1: 咽喉炎要控制症状很容易啊，你雾化呀还是口服药都行，关键是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应该是长期饮酒抽烟熬夜引起的。
1: 我去，你都知道啊。
4: 那个平时也就是没事儿时就喜欢这些嘛。
1: 那就改一改呗。
4: 像我现在都今年才控制。
1: 那别的不重要，别的都不重要，因为这个事儿呢，它的咽炎它只是个现象。就好比我总是拿手往砖头上拍，那我这手就比别的肢体肥大厚实，茧子多、哦、对不对？怎么才能让它不长茧子呢？别拍了，对不 对？咽喉炎它是一个刺激的结果，所以我说刺激的原因在哪儿呢？找到原因，把原因去除就好了。你不能保证刺激、就是、刺激不停还让它没有结果，那就不对了。
4: 我平时一稍微那个的话，我就吃点消炎药啊这些，但是还是治标不治本。
1: 对，那没有用，病根在哪儿？你像我一天说话，我要是好好的心平静气的啊，这个说话嗓子就不疼。我要是做节目的时候净碰着那个不听话的惹人生气的音调一高嗓子就疼了。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是放在原因上，好吧？
4: 知道了。
1: 嗯，好嘞，哎，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

0: 手机尾号81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嗯，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您请讲。
1: 就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啊，有萎缩性胃炎。
1: 对，一吃是不得好，吃了多少药也没有用。
0: 萎缩性胃炎吃了多少药？吃的什么药啊？
1: 吃的中药也有，西药也有。
0: 那你吃的这些药是针对萎缩性胃炎的，还是针对什么的呢？
1: 就是那个中医科呢，它针对萎缩性胃炎的呀。
0: 哦，那你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合并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类的事儿啊？
1: 有啊。
0: 那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控制住了吗？
1: 他身体虚弱，吃了那然后那个身体的那个胃动力更加不好了，不行，不能吃。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好没好，控制住没？
1: 没有控制得住。
0: 哦，我明白了，我问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好像那房子着火了啊，怎么修修不好？我先问你，那火灭没灭呀？那火一直没灭，那房能修好吗？
1: 嗯，
0: 你这么着吧，我能够体会，也能够理解你在治疗过程当中的有一些难处啊。你比如说你身体不好，
1: 哎、知道就是那个什么抗生素嘛？
0: 啊，对，我知道，我能够理解。
1: 那个阿莫西林的那个抗生素嘛。
0: 嗯。
1: 吃了以后身体那个就是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吃饭也不要吃了饭。
0: 是，我明白，我说这意思，我能理解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吃完之后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受不了，于是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治疗。但是呢，这个治疗好，我感觉在我印象里还很重要，有的时候恐怕还得坚持完成。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高手吧，我们浙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幽门螺旋杆菌和萎缩性胃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协调啊？嗯，你电话别撂，我把金老师请进来，好吧？
1: 啊，好的，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西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哎，金老师，
3: 我再来听你刚才讲
0: 啊。
3: 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啊，就是首先是萎缩性胃炎是一个结果，当然其实它如果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属于哪个程度萎缩，因为我们分为 C1 C2 C3 O1 O2 O3 嘛。第二个嘛，就是有没有合并肠化，轻度、中度、重度，对吧？有没有合并肠化？
1: 没有合并肠化。
3: 没有合并肠化，有可能是没有活检到肠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因为 O1 啦，已经是属于这个 O型了，已经我们叫开口型了，已经是范围有点大的，可以做一个我们叫 MBI 放大胃镜，专门做一个放大胃，看看这个萎缩有没有进展，到底有没有肠化。因为如果说合并了一个叫重度肠化的话，那个就是一个癌前病变，那么要更加密切的监测它。所以这个是从对萎缩来说的。那萎缩本身的治疗，第一个要去除病因，它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杀菌好像因为药物的副反应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这个阿莫西林已经算是副反应比较少了，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单纯用阿莫西林，还有没有用其他，比如克拉霉素啊、左氧氟沙星啊、呼南唑酮啊。
1: 现在用了一种是进口的，一个叫阿莫西林，
3: 还是二联
1: 啊。
3: 那么另外一个药是什么？是氟诺拉生吗？是沃克吗？
1: 啊，这是沃克。
3: 哎，那你其实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阿莫西林本身风险副反应比较小的，那我建议你可以那个阿莫西林可以再用一段，知道舌尖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应该还有80%几的几率是能够杀菌成功的。
1: 啊，有可能就是杀菌成功那个。
3: 对，你本身我们以前的，你如果用大剂量的阿莫西林，用个舌尖，
1: 原来没用过。没用我们
3: 那你就好了嘛，就用这个嘛，这个相对副反应小一点，杀菌成功率高一点嘛，好吧。然后呢，就是萎缩性胃炎本身呢，可以用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杀菌以后，比如说像麦滋林啊、像胃复春啊这些。

0: 然后呢，基本上建议你1到2年复查胃镜，最好做一个放大胃镜。
1: 放大胃镜。
0: 哎，放大胃镜，好吧，开专门的放大胃镜来评估过，哎。好，李勇老师，我想我主要是建议他这两方面啊，一个是尽量杀菌杀掉，第二个要做一个放大胃镜的经查，第三个嘛，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西药跟中成药来治疗这个萎缩。
2: 好，谢谢你，金希老师，
1: 好
2: 谢
1: 的，
2: 谢，再见。
1: 谢谢。
2: 啊，这位朋友，你应该知道啊，金老师的意见其实很明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于你后续的治疗，整体的康复效果很重要，啊，很重要。你不能因为我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点阻碍，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就像刚才我打那个比方一样，想修房子，住好房子，先把火灭了，啊，哎，好了，完了有什么困难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1: 好的，好的。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露露说，我平时头晕，早晨起来眼前甚至会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多，但是跟循环障碍有关啊。什么叫循环障碍？我常说血流不过去，血在规定的时间里不能足额足量的流到某个位置啊。那么血压波动啊，血管的硬化狭窄都有可能。上医院查查吧，看有啥器质性问题没有。如果啥事儿没有的话啊，就吃纳豆激酶啊。有事儿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未有吉祥如意说，我吃辅酶 Q 十3个月了，精神头确实好了。我能一直吃吗？可以啊，辅酶 Q 十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物质啊，只不过年纪越大它越少而已啊。外源性补充是有意义的啊，你要觉得行你就继续坚持啊。未有人在原在，他说肚子炸，喘气的时候憋气，一天呐10好10胀 ，B 超检查还没有啥问题，脾大。每天后半夜2、3点钟就醒，睡不着。房缺术后检查心脏供血不足，心律不齐。今年50岁，刘老师给指导指导怎么办？哎，你这事儿可不少啊！你这个腹胀这件事情，我认为啊，必要的时候得查查胆囊，啊，查查胆囊。有一些到了你这个年纪的人，心脏出现的一些症状其实是胆囊引起的啊。这只是提个建议啊。至于你房缺术后现在有心供血不足、心律不齐的现象，中成药啊可以用。促进血液循环的啊，这个强补心阳的，对你来讲都有帮助。其他就是西药了，西药必须得在心内科医生指导之下使用。我在这多说不好，啊，如果有医生给你拿出了这样的方案，你可以跟我商量一下，我帮你出出主意，这没问题啊。
4: 你曾说要穿过这。
3: 唯有赵连真，眼睛前向啊，有黑色的东西上下动，这是什么？您能告诉我吗？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玻璃体浑浊，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啊。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你的文字看出来这个物体的具体形态，我建议你到医院给自己做个检查。为什么呢？眼底的一些黄斑病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它跟飞蚊症的动法不一样，这中间的细微区别看图能看出来，拿语言描述很难理解。所以啊，您别在这听我说了，还是上医院啊。要不然我给你在微信上发几个图片，你看一看，对应一下，你看看你属于哪种情况啊？另外，比如说你看那线儿，一条直线，你看那线儿是直的不？如果还是直的，那还是考虑玻璃体的问题，飞蚊症的问题；如果这个直线在某一个地方是弯的，那还是考虑黄斑的问题啊。唯有王太太，她说我家小孩3岁，最近总是用手蹭鼻子，她说痒，这能是鼻炎吗？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啊，你这查了才知道啊。唯有秀兰说，我做完化疗3个多月，现在发现手尖发木，脚底下发木还凉，我需要如何调理？这人呐，但凡是发木发凉，就说明血液循环不好。你需要和你的循环科医生谈一谈，为什么你的循环不好，尤其是微循环为什么不好，是有血栓，是有硬化，还是有这个周围的神经病变啊？要查啊。

0: 22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表哥他是痛风的话，就是之前在你频道听到过有关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话题。
0: 嗯，
1: 就是这关于痛风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呢？或者到哪里？
0: 痛风的治疗呢，现在分为两类啊，就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急性发作期的治疗，这主要还得上医院。啊，就是用西医的手段，风湿免疫科的手段，消炎止痛啊。第二类呢，就是在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来通过各种手段，中医手段、西医手段、生物手段，来让这个人代谢尿酸的能力强化，减轻进一步高尿酸状态引发的肾损伤。哎，
1: 它是以中医主要的，
0: 中医西医都有，包括生物制剂都有。现在我们各大医院执行的还是第一类方案。
1: 第一类啊，
0: 就是急性发作期，或者正难受，疼得不行了，上医院去治。等稳定了之后，大多数都不是这个主流医院治的范畴。
1: 像一些中医，平时稳定期的话，还是中医来辅助是吧？
0: 中医中药也是可以的，中医中药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啊，你比如说这个白琶脂醇提取物。它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肾脏，然后帮助肾脏更多更好的代谢尿酸，哎，这都是研究，也都是有效的，但这都不是主力部队，就是不在国家指南之内。
1: 哦，啊，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我吧，这个平时这个有慢性胃炎，
0: 嗯，
1: 我饭量还可以，但是一年多两年多就是那个体重不见长。就是怎么吃的，就是这个身上不长肉，就我是这个胃有问题吗？这体检呀、啊，各方面都正常，就是一个慢性胃炎，体重一直上不去。
0: 慢性胃炎呢，
1: 是
0: 这样。
1: 对对对，
0: 它只是消化内科一个大类症候的一个总称。严格意义上来讲，轻微的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和人的生活习惯、跟人的心理情况、跟情绪负担、跟作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像阑尾炎，阑尾炎呢抗炎治疗就完了，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它不像胆囊炎，都有非常明显的症状。胃炎的症状往往是需要通过生活习惯去调整的，而且这玩意儿跟情绪有很大关系，是一个情绪的器官。这个有一种病，中医的解释叫肝气犯胃，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吃不下饭，叫肝气犯胃，生活当中也是啊。家里刚开工资6万块钱到手刚揣兜里，媳妇儿没看着，那半道丢了，你回家还能吃下去饭吗？你自己都不知道饿，你知道吗？
1: 我这个饭量还可以。
0: 我知道，我说这意思 我说这意思
1: 啊。
0: 所以说胃炎本身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需要特别去治疗的，而且在生活上找原因。如果你一定要想要为自己的胃炎吃点什么的话，那就不如吃益生菌。
1: 益生菌啊，
0: 对，益生菌呢是对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有强大修复作用的，但得看什么样的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看什么呢？种群得先进，就是菌群呐、不是什么样的益生菌放在一起就都能解决问题的。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问题就这么多哈，麻烦你了。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八五。 0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86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6: 啊，你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哦，我就是那个颈椎节，然后到七节都突出。
5: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永上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5: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还有5到6节是压迫神经嘛？然后去医院，去医院拍的那个磁共振啊，那个医生呢叫我动手术，
0: 嗯，
6: 就说不动手术的话可能哪一天会瘫痪啊干嘛的，说的我很害怕
0: 啊。你多大年纪？
6: 那天听到你的广播了，我就想咨询一下你。
0: 啊，好，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6: 嗯嗯。
0: 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作为患者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儿，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按老百姓的思维，什么叫治好？以后再也不犯。
6: 嗯，
0: 我花多少钱别管，我治完了以后再也不犯，这叫治好，做不到。
6: 嗯，
0: 这是第一条。治这个病啊，就一个要求，怎么能让我没有症状，不疼不麻不胀，只要做到了，就算有效。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个你要记住，治这个病。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梯法来进行治疗的。哪三个阶梯呢？第一个阶梯就是无创伤的治疗，什么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针灸、喝中药、外用药啊，这全都算上，这都属于第一阶梯治疗方案。只要达到了让你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有效的，你就可以继续做。但是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没有效，症状没有改善，你就必须用第二阶梯的治疗，得上一个楼梯灯了。第二个阶梯我们叫微创手术治疗。
6: 哦，
0: 哎，如果微创手术治疗也没有效果，那么上第三个阶梯叫什么？开放式手术，整个后脊椎打开，用人工手术，你是下钢垫还下什么？那都是有各种各的手段。如果到了这个阶梯还治不好，对不起，没办法，人类就这水平了。你的医生为什么让你直接做手术？是因为他认为你当前这么长的一个范围，这么多节压迫神经啊，引发的症状 不是通过第一阶梯无创伤治疗能够解决的问题，你的情况一定很重啊。
6: 嗯，老师，铁峰老师，我想说一下哈。
0: 嗯，
6: 我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出现什么那个症状的话，不是太明显，就是我、
0: 嗯、
6: 什么头晕头痛啊、
0: 嗯、
6: 还有那些麻呀没有的。
0: 嗯，就是

0: 感觉像按摩一下，
1: 嗯，
0: 就手按一下呀，然后揉一下就很舒服，冲了经络它就是疼，
1: 嗯，
0: 然后我去看了，看了以后嘛，老医生就叫我做子宫镇，子宫镇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严重，
1: 对，
0: 看上去就是说。一到七节都是突出了，然后呢5到6节都是压迫神经的，
1: 对，像锯齿一样都压的。
0: 对，然后我人呢完全是好好的，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哎，太好了，
0: 医生就叫我动手术。
1: 嗯，我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同样是压迫神经，但是每个人机体差异不同，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呐，就压了一点点呐，哎呀，这给他疼的，床上吃啊，床上住啊，就啥也干不了了。有的人呢压得很重，医生一看你还能走吗？我什么事都没有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大范围的神经长时间被严重压迫的时候，神经是要受到损伤的。为什么你的医生担心你哪一天说不定就不能动了，就是看压得太严重了。没有症状不代表神经压迫的程度不重，你这事儿必须得认识到。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我都没看着片子，我都能想象到你那个脊髓神经压迫成什么样的，就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而很长一段好几节都是这样的，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你医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瘫痪，这事儿不是吓唬你，是真有可能的。但是呢，你现在没什么症状，如果你认为你没啥症状你就愿意拖的话啊，我们不反对。从一个健康教育这么一个工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把你该想到的事情我们都替你想到了，而且也都告诉你了，你就我执意我就不做手术，我就要等着。那么我告诉你，神经长期在压迫情况下工作的时候是有可能崩溃的，就好比那车轮胎啊，跑了20年了从来没换过，但那轮胎破没破？没破，但花纹都磨平了，能用不能用？但是你不知道哪回上高速速度一快，用个石子垫一下砰就爆了，
0: 嗯，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样的，
0: 嗯啊，那你得给我建议一下，齐峰老师，我说该怎么办呢？
1: 我要是你，我会老老实实听医生话做手术。我虽然没看到你那片子啊，但刚才我是想象的，你那片子一定被压的，就两根直管，你那管一侧都已经压的全是坑了，像锯齿一样了已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是非常危重的，道理我都讲清楚了啊。我建议你赶紧做手术啊，嗯，不要再拖了。同时呢，不管你做不做手术，你都要坚持吃什么呢？钙和氨糖，这些东西都能提升你对抗的这个病变的能力。但是你一定逃不脱手术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做手术啊。时间关系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咱就先谈到这儿，你再有什么不懂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72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3: 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检查出来啊，就是我那血糖，尿蛋白检查出来不好。
1: 尿蛋白多少？
3: 啊，
1: 加号啊？
3: 尿蛋白嘛是，上次嘛是345。
1: 哦。
3: 啊，刚刚检查出来是88。
1: 哦，尿蛋白。
3: 对，
1: 嗯，然后呢？
3: 然后嘛，就是血糖嘛有一点高，实际上我想想看，我自己想想是不高的，它是7.5，
1: 高7.5高，
3: 高的，
1: 嗯，对。
3: 哥们，我想问问你看，就是我最主要是尿蛋白，尿蛋白怎么，他没给我吃药，他说不要吃药，就叫医生说的，他说就叫给我咸制品的东西不要吃，咸菜不要吃，他说的。
1: 嗯，就不要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这是一个功能性的蛋白尿是吧？
3: 哎，对对对。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挺好的。
3: 不要紧的，没有事的。
1: 那是你说的吗？我给你解释医生的话什么意思吗？
3: 啊，你给我说说看。
1: 那我刚说完，那我再说一遍啊。
3: 啊，好的。
1: 你的医生给你这样的处置意见，说明你这个蛋白尿啊不是病理性的蛋白尿，就不是因为有病导致的蛋白尿。

0: 而是功能性的。
1: 哦，
0: 啊，
1: 哦，
0: 少吃咸的，不要增加那么多关于肾脏的负担，调整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哎，那这个就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听医生的话，
1: 哦哟，
0: 口味淡一些
1: 好的，
0: 啊，少吃点盐，看看能不能有变化啊。
1: 谢谢秋风老师，我
0: 哎，
1: 每天听你的节目的，你们的这节目办得很好。
0: 好，谢谢啊，有健康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了，哎，再
1: 谢谢
0: 见。
1: 铁峰老师啊，
0: 哎，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笑对人生，他说我脑袋每天都嗡嗡响，3年前去过医院，做核磁共振，大夫说我是脑袋没有病，是颈椎压迫的脑神经。这个脑鸣跟颈椎压迫有时候有一定关系啊，但是比较少见。主要的还是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良出现的神经功能蜕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如果你已经诊断过了，就是颈椎压迫导致的，那你得赶紧治颈椎病啊，解除压迫呀，不然你这个嗡嗡响好不了啊。微友小草，我想问一下这个喉炎啊，咳嗽总是犯，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如果你只是对它反复发作这件事情表示担忧的话，我建议你坚持健脾，通过健脾、益肺、温肾的手段来减轻你的症状。唯有乡村大姐说：“请教我眼睛啊，看灯光有一圈一圈的光，越近越看不清，这是什么病啊？”哎呀，那你的晶体有问题了，你应该上医院让这个医生给你查啊。微友小凡说：“腰间盘侧弯，脊柱侧弯呢？你说的是脊柱侧弯吗？脊柱侧弯不叫腰间盘侧弯啊，你说的是腰间盘突出还是脊柱侧弯？你把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啊。如果是腰托呢，那么这是一个治不好的病，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对抗，用合理的生活方式和适当的手段来去除症状啊，这是原则。具体做法特别多，不存在哪一个最好的说法，只有最合适的说法啊。如果是脊柱侧弯呢？如果是一个青年人脊柱侧弯，那看程度，轻的我们可以矫正，重的必须做手术。所以您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准的答案，主要是因为你表述不清啊。唯有张福珍说：“我今年64，血压正常。5年前得过突发性耳聋，一上火耳朵响还迷糊。你这个是因为耳朵周围的循环不好，循环不好，循环不好吃啥呀？循环不好吃促进血循环药呗。哎，你吃纳豆激酶溶栓，纳豆激酶溶栓啊，补肾，因为所有的耳部疾病都和肾有关系。”微友子怡，他说我55岁，近半年左右鼻子里特别干，怎么才能缓解一下？第一呢，你应该到医院查一下有没有鼻炎这一类的事情。第二呢，最好啊能买一台洗鼻机，因为现在洗鼻机啊，第一有很多厂家在生产，第二不贵。我见过最贵最贵的洗鼻机，在网上卖的不到400块，390多块钱啊。而且带好几个喷头，还带脉冲的，还能加温的，不挺好吗？买一台这样的洗鼻机，然后呢，每天坚持洗鼻子，症状都能大大减轻啊！骨子里我还是怀疑你有鼻炎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喂，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铁峰老师你好，我是今年50岁了哦，我这个肩膀了哦，肩膀两边就是很胀很酸的。
1: 嗯。
2: 两只手呢抬不上来，抬上来的话就是胀胀酸酸痛痛的。
1: 嗯。
2: 去年是还好，就。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2: 今年是厉害，以前呢就是风一吹的话，肩膀也是有稍微有一点胀胀酸酸。
1: 嗯，
2: 那今年是呢，这怎么回事？这个手呢提不上来的，提上来了就是胀酸痛，是这样子的，往后面根本提不上来。
1: 嗯，我问你啊。你这个肩膀往起抬，抬到一定角度不抬不起来了吗？如果旁边有人扶着帮你把这个手往上抬的时候，能抬上来不？
2: 抬能抬上来，就是有点痛
1: 啊。就有人给你扶着的时候，虽然疼，但能抬上来，对吧？
2: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很有可能啊，是肩周炎。
2: 是肩周炎吧？
1: 很有可能是肩周炎，需要上骨科做个诊断啊。
2: 哦，骨科要拍片，就是拍做磁共振才能知道确认哦。
1: 做核磁共振是要排除肩袖损伤，肩周炎拍一个 X 光片就可以了。
2: 哦，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拍个 X 光就可以了，是吧？
1: 你这个肩周炎的可能性大啊！你上我们宁波二院疼痛科找主任王秋生，让他给你看。
2: 哦，这样的。嗯、
1: 还有，你有这些症状，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肾已经不好了。啊，
2: 也有可能的。
1: 不是有可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个病叫50肩，就到50岁得这个病。为什么到50岁才得这个病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肾阳开始不足，开始有反应了啊。你20年前不会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年轻。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要坚持补钙，要补肾啊。
2: 对对对，还有呢，我这特别是到冬天。手脚就是怕冷。
1: 对，这
2: 就
1: 是。
2: 就基本上不会到很，就是怕冷，
1: 这
2: 不怕的。人就是很怕冷，
1: 这就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嗯，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啊，应该有计划的给自己补肾了啊。
2: 嗯嗯嗯，
1: 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管吃多少呢？你吃的时间越长，你收到的好处就越多。你这个年纪50岁了，有这个症状了，开始补肾了，应该啊。
2: 好，鸡蛋没了，
1: 好，
2: 谢谢，
1: 有事再打电话，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724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铁峰老师。
1: 哎，
6: 我吧有个问题向你请求。
1: 嗯，
6: 我就是说这个血压吧，哈，
1: 嗯，
6: 160、150、140、145是最少的，
1: 嗯，
6: 就是老是不稳定。完这耳朵吧，哈，就像那个。耳朵就像那个煤气罐没闭眼那个是那样似的，
1: 啊，耳鸣那是有动脉硬化，
6: 嗯，偶尔还来个大声，完我就搓一搓，按一按，就好了。完，
1: 嗯，
6: 平常就像那煤气罐漏气那样似的。
1: 你赶紧用纳豆激酶溶栓，用维生素 K2，来改善动脉硬化，然后条件允许呢，做一个高压氧舱，这些事儿都做上之后呢，你这些症状能减轻。我说你听见了吗？
7: 喂，
1: 我需要从头再说一遍吗？
7: 你再说一遍吧，他没记住，得让我记一下。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7: 我是他女儿。
1: 你多大了？
7: 36。
1: 啊，我还以为是个小孩呢。
7: 不是，嗯，
1: 是这样的啊，
0: 你妈妈刚才说她的这个症状哈，其实主要是由于动脉硬化，她的耳鸣和高血压都是由于动脉硬化和这个栓塞。而现在呢，要想解决动脉硬化和栓塞呢，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纳豆激酶，一个是维生素 K2。然后吧，耳鸣这个事儿呢，应该尽快的用药，用的越早越好。
7: 嗯，
0: 因为耳鸣一旦从开始出现之后两个月，如果没有做任何治疗，以后治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你让他吃纳豆激酶和 K2。
7: 行，就这两个配一起吃就行呗。
0: 对，然后能做高压氧舱也行。
7: 行，
0: 好了，
7: 行，那我知道了。
0: 那你再见
7: 啊。那好，谢谢您啊。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03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我在听你的。
0: 哎，
8: 我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舌苔，就是中间有裂纹，还有那个两只前脚掌也是裂纹比较深的，我发给你了，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有裂纹，中医讲就是阴虚啊。
8: 阴虚，那怎么办呢？
0: 补阴呐。啊，你第二张我看到了。
8: 啊。
0: 啊，这个皮肤的皲裂还挺大呢，沟壑比较深。
8: 皲裂啊，这个裂纹脚底心是去年才开始的。
0: 阴虚啊。
8: 就是。阴虚啊，那补些什么东西呢？
0: 补肾阴呢，补肾呢。
8: 你就是怎么补？你给我推荐一下什么药吧，中成药或者什么。
0: 哎，你最好找个中医看一下。
8: 哦。
0: 吃手诊，吃汤药最好，吃一个月汤药，然后再考虑吃成药。吃成药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服用方便。啊。
8: 对，吃汤药，我之前眼睛不好，吃了一年多吃的很厌了，
0: 对，戒口了再考虑成药。哎，你怎么还吃氯化钾呢？啊，
8: 之前是那个眼睛不好，就吃，这个说来太话长了，现在眼睛也动了手术了，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想解决一下。
0: 哦，眼睛怎么了？
8: 眼睛是那个就是黄斑裂孔。
0: 哦，黄斑裂孔。
8: 两只眼睛都是，在都动了手术了。
0: 你看身上到处都是裂口。啊，看见的看不见的。
8: 然后呢，还有白内障，附带白内障弄掉了。
0: 白内障只是一部分。
8: 这个也跟阴虚有关吗？
0: 人的身体啊，人的细胞啊，互相之间有团结在一起的这个功能。你的竟是裂口，就说明这个功能差了，就是我们机体的细胞的原始能量差了。而原始能量我们叫先天之本呐，就是肾管的这一块。什么是衰老？这就是衰老啊！你多大岁数？
8: 现在我今年55岁了嘛，前两年不是刚好更年期嘛，那是老是生病啊什么的，现在锻炼啊饮食啊各个方面呢还注意的还好。就是这个，但是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纹就有点担心，会想变得更好嘛，所以想请教你一下。
0: 你好好管理管理你情绪吧。
8: 情绪现在还挺好的
0: 啊，恢复的挺好哈，好好调节调节啊，这情绪对你很大的。
8: 还有一个我就是很苦恼的，就是这个缺钾，就缺了那个都已经6-7年了，吃那个氯化钾缓释片，
0: 是我
8: 每天就是要吃4片，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最要吃6片，就是
0: 你钾低的原因是什么知道不？
8: 查不出来，住了快11-12天，坐在那里查都查不出来，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他说只能补。
0: 啊，那补是就不管什么原因啊，这个缺了就得补啊，但是还得继续查呀。你甲状腺也有问题是不是？
8: 甲状腺有问题的，都动过手术的，20年前就动过手术了，现在嘛结节也是有的。
0: 哎呀，很多原因，甲亢是可以导致甲低的，甲状腺机能异常是可以导致甲低的。
8: 甲亢是没有。
0: 那你那个甲状腺手术是因为什么？肿瘤吗？
8: 不是肿瘤，就是一个良性的什么，叫我也叫不出来了。
0: 因为甲状腺的肿瘤，它是可以影响甲状腺机能的。而且呢，我们在治疗甲状腺相关疾病的时候，应用的某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出现低血钾。你这事儿挺多。
8: 当时在邵逸夫医院呢，他说我可能吃高血压药。
0: 这药物影响也是可以的，有些利尿剂啊，赛琴类的药。
8: 然后他给我改。我有高血压也是几年了，就是说 他给我换了那个活络喜，他是叫吃活络喜，
0: 洛活喜，洛活喜，
8: 洛活喜，对，一直在吃洛活喜，可能对这个影响小一点。
0: 对，洛活喜没有这个排钾的副作用。
8: 对，但是这个氯化钾一天不补的不行啊，那个就腿会发软，感觉要摔碎一样的那种。
0: 嗯，那该放该用还得用，补归补，那就慢慢调整吧。一般来讲，加药导致丢钾丢这么多，不能吧？那得吃多大剂量啊？赛禽类的，一般不会。那我还是想找到原发病啊，因为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怕这个。
8: 肿瘤是每年体检。

0: 应该是没有。
1: 那最好了，那最好，那我就不担心了啊。因为你跟我说的是一个泛泛的东西，我怕有别的事儿。
0: 其他你肿瘤应该没有，现在也是吃得下睡得着，怎么都还好。就是说每天都要补，我觉得带一辈子这样补去，会咋样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后果。
1: 哎，你想这事儿干嘛呀？钱不够就得挣，一辈子都得挣。那你为这事儿你担心能行吗？对不对？
0: 那么就还是按这样就补呢啊。
1: 对，坚持吧啊。保护
0: 好
1: 自己的情绪啊。
0: 好
1: 嘞，再见。

0: 尾号524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我今年65，特别爱出汗。
0: 嗯，
1: 就是说动一动啊，或者是喝点水啊，吃饭呢、啊，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后胸都爱出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请你帮我飞一飞。
0: 你现在的主要情况就是出汗，是不是？
1: 对，
0: 别的啥毛病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我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呢是吃什么呢？补中益气丸，这是非常简单、很便宜的药啊。
1: 啊，
0: 还有一个药叫玉屏风。
1: 玉什么风？
0: 玉屏风。
1: 玉屏风。
0: 对，这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治疗这个多汗的啊、出虚汗这样人最常见的一个手段。如果你查完了、别的啥事儿没有，单纯就是功能性出这个汗的话，你就用这两个方式。
1: 对，
0: 吃奶。
1: 以前我还怕冷。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就
1: 是。我是天天听你节目，这听了有2年了，表示感谢啊。你这个
0: 别客气，别客气。
1: 我没法说了，就是说的真为老百姓。办好事儿
0: 啊，你应该为人民。
1: 我以前是不相信的，我说我跟你说，
0: 嗯，
1: 但是那会儿在我心当中，
0: 嗯，
1: 你是什么呢？主要的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儿，
0: 做点具体事儿，
1: 便宜又能治病，又能帮分析病，
0: 对，
1: 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好、
0: 应该
1: 好，
0: 谢谢您的信任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有的人呢用虫草泡水煲汤啊。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局限的，就水熬汤炖啊，吸出营养。但是呢，虫草质地紧实，外壳很硬，普通的水煮慢炖呢，不可能把营养成分全都煮出来。你就算把它整根嚼下去了，你的胃肠也吸收不了，因为它细胞壁很厚。能最终被身体完全吸收利用营养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的深层发酵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通过提取纯正的虫草菌种，在洁净可控的标准化环境当中培育，让菌种自然代谢生成活性营养，再通过后续的破壁处理，有效成分释放，方便人体吸收。这种培育方式全程不接触土壤，避免了野外虫草可能存在的杂质、重金属的问题，整体品质更稳定。对比传统的炖煮，这种方式利用率更高，更温和，更适合日常的长期养护。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原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馅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

竟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的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三哥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他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三哥，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儿。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

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六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九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三哥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而在这10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吸引到一块儿，

0: 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两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呀，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进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儿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的。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建军他母亲说呢，他们家住的这个院子，当年的大财主家安置姨奶奶住的偏院偏房。后来解放了，就分给老百姓了，就一人一间。再后来，有的人搬出去了，这间房也就卖了。他家就这么一间一间的买，现在这院子里就剩下南面这3间不是他们家的，其余的都是了。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2-3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4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啊。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我家建军可真有眼光啊！ 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他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她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 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地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啊，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啊、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他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
5: 北京时间21: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

0: 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静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静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建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

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姐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的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2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
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2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接机口，举着"扎西"三个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2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的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2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3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2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儿：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2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1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8仙桌，桌子2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10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2楼继续参观。到了2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1楼的面积差不多大。2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2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
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

0: 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小叔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啊，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两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小叔绝对不能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做买卖，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 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水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外甥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地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小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十五六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七八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六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的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两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上，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六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 可是非常巨大的呀。
1: 嗯，

0: 您都50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天，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拿取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1点30分，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超级大乐透八点。
1: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

0: 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1: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3: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2: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3: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再多拍几张。
4: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3: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5: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6: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7: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8: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5: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支付收款到账，
9: 100，
10: 支付收款。
1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2: 那边举手。
1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啊。
1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1: 十六米，你离文明不过是五层楼的距离。
2: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1: 一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5: 这味儿。
1: 十二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两分钟的路程。
1: 二十二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8: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你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你好，那个还
3: 风险高。
4: 老大，
5: 这女的不好骗啊。
0: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啊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 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

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叔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情，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继阿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
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喜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
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地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叔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
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

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呢？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地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19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传呼机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10几平、20几平，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10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4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4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她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
他本以为他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但是我的沉默让他怀疑我对他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窗户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而且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
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

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妇联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

见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地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三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三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
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2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期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
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你，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
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

0: 是建军要跟我。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提到虫草，大家知道啊，虫草的相关产品很多，药店里有，网上有啊，电视上有啊，包括街边门店里都有。有的叫冬虫夏草，有的叫虫草菌丝体，有的叫发酵虫草粉。野生虫草呢，就是高原海拔3500米以上自然生长的那种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样，对吧？蝙蝠和幼虫被虫草真菌啊，就是侵染啊，冬天是虫，夏天长出来草，采挖极其困难，产量极低啊，大家认知里价格非常高，就是因为这个啊，一克好几百好几千，如果能买到道地产区道地药材确实是好啊，秉天地之气，能量强，缺点什么？太贵，一般人吃不起，长期吃也不现实啊。第二就是野生虫草长在土里，土里有什么它就吸收什么，处理不当有重金属超标的风险。第三，太贵，有可能会掺着卖，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靠谱的渠道，你得买到好的。再有就是人工虫草，人工虫草是人工培育出蝙蝠和幼虫，然后把虫草菌分离，让它去侵染幼虫，模拟野生生长过程，长出来跟野生虫草外形非常像的人工虫草，搁盘子里有虫也有草啊，看着跟野生的一样一样的。优点什么？价格便宜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受培育环境影响很大，吸收率是比不上纯菌丝体的，而且价格也没那么便宜啊。其实买人工虫草别的没什么，就怕你是花野生虫草的价格买到了人工虫草，这是他俩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就是发酵菌粉。发酵菌粉呢，它不是虫体，它只做菌。用野生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来的那个核心菌种叫中国被毛孢啊，这是中科院认证的野生虫草真菌，这个正式的名称。然后把菌种放在这个无菌发酵罐里，在恒温、恒湿、恒定营养的条件下，让它纯净繁育。最后经过低温干燥得到的粉末就是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菌种绝对正宗啊，用的是中国被毛孢，跟野生虫草真菌部分是同根同源 ，DNA 指纹图谱相似度97%以上。第二， 成分稳定，每一批产品的腺苷呐、虫草多糖啊，通过检测不分高低，没有污染，吸收也快，价格也容易接受。

0: 但它不是一根一根的。你想送礼啊，你想送虫草要那样的，你用这个就不行了。中国被毛包啊，其实就是蝙蝠蛾被毛包，它俩是一样的。说有人说我那叫拟青霉，拟青霉也是从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来的一种菌，但是它跟我们说冬虫夏草的 那个菌它不一样啊，它不是一种菌。还有一种叫头孢菌啊，头孢菌跟天然冬虫夏草分离出来的菌种是不一样的。有研究指出它在遗传关系上更接近于小麦，所以选的时候要留意啊。如果你拿不准它属于哪一类，你可以问问我，或者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向专业人员咨询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3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哎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就是我儿子现在已经13岁半了，然后就是个子很矮，人家建议让打那个生长激素。
0: 他骨沟线闭合了吗？骨龄多少？
7: 骨龄跟他的年龄就是基本吻合。
0: 那赶紧打。
7: 就是说现在要赶紧打是吗？
0: 13了，对吧？骨龄如果也是13岁，赶紧打，再过两年想打都打不了了。
7: 他是那个13岁有快5个月了，然后骨龄也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去年的时候，他因为他体格不是还算是挺重的，有100斤，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检查那个抽血化验的时候，他那个胰岛素很高，有38，然后今年给他复查，他说那个胰岛素已经降到正常了，就是我怕给他打的话把那个血糖给他打上来了。
0: 你怕把血糖打上来啊？
7: 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说，我自己的姑姑得过脑瘤，我不知道她这个情况能不能打呢？
0: 那是医生定的事儿，生长激素啊，要在内分泌科医生指导之下完成，得在医院打，这听医生的。我只是给你个建议，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骨龄正常，个子还矮，那要打生长激素赶紧打，不然过了这个窗口，你想打都没机会了。
7: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7: 铁峰老师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 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81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你好，铁峰老师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嗯，我是铁峰老师，我有30年的便秘。
0: 30年的便秘啊？
10: 对。
0: 嗯，我建议你。
10: 便秘。
0: 你最起码你现在得吃益生菌吧？
10: 益生菌我现在在吃呀。
0: 吃了多长时间了？
10: 益生菌，吃了差不多有2-3个月了吧。
0: 继续吃。益生菌对所有的排便不良的现象都有帮助，都有改善，确实是有效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它有个环境的变化，有个总量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坚持健脾。
10: 健脾是吧？
0: 嗯，要健脾啊。
10: 那健脾吃什么呢？
0: 健脾的药太多了，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吧。
10: 行，好
0: 吧，好，
10: 好，
0: 好，再见，
10: 再见，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4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陈国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那个左眼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11: 然后呢，那个奥利丁那个药呢，吃了6盒了，还有一点黑影在这儿。
0: 然后呢？
11: 然后我们那个眼睛总是好像有点怕光的感觉。
0: 还是不太舒服，是不是？
11: 是是。
0: 就是你还是觉得不太完美，是不是？
11: 是呀。
0: 哦。我给你找个专家给你解释一下吧。我想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啊，眼睛有病绝大多数都是多年以来的时间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很少有什么眼病是一瞬间爆发的啊，都是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所以呢，我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啊，这个保持健康最要紧的是预防。那么预防，第一要投入金钱，第二要投入时间，对吧？这是我这对这事儿的一贯的看法。你这个事儿，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吃点药就能好？好的就能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这很难实现。我给你找谁吧？那个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有一位许卓在老师啊，许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让他跟你聊一聊啊，给咱科普一下，好不好？
11: 好，好，好，谢谢啊。
8: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许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前膜、黄斑裂孔、黄斑变性等疾病的诊治。
0: 许老师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
12: 刘老师您好。
0: 哎呀，还得帮个忙啊。
12: 哎，不客气。
0: 玻璃体混浊。
12: 哦，
0: 吃沃利丁，
12: 常见，
0: 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应该是不错，但他还是不服啊。
12: 嗯，
0: 这什么不如以前呢？没有变得更好啊，不完美啊你懂的哈。
12: 好好好，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呗。
12: 好的好的，这个患者您贵姓啊？
11: 姓陆。
12: 陆啊，陆大姐您好您好。
11: 陆大姐您好。
12: 那个您那个玻璃体浑浊，大夫给开了沃利丁，吃了6盒了是吧？
11: 对呀。
12: 吃6盒了哈，我知道那个卵磷脂络合碘是吧？应该吃的还是进口的。他如果商品名叫沃利丁的话，你应该吃还是那个进口的。
11: 是
12: 这样啊啊，这个沃利丁呢，它的作用呢就是有促进吸收的作用啊。但是如果你吃了6盒了，没有什么效果啊，我实话实说，就不要再吃了啊。
11: 哦，
12: 不要再吃了，因为也是个经济负担。即便你能报销，它也是个经济负担。就是很多东西啊，如果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非之不可。就像有的降压药或者降糖药，那你就每天呢就是有它你才能活，那咱们就是哪怕它贵它也得用它。但如果有一些可治可不治的问题，然后用的这个东西还没什么效果，那咱就花钱和不花钱一样，那咱就不花钱了是吧？花钱倍儿好是吧？不花钱不好，那钱是干嘛的是吧？但是呢咱再回头说这么一个事儿， 你这个玻璃挺浑浊，您多大年纪了？
13: 我54。
12: 54啊，那这个你诊断这个玻璃体浑浊，你去医院是认真的检查过吧？
13: 是啊，是认真检查过。
12: 检查过是散瞳查的眼底吗？
13: 对，
12: 散瞳查的眼底。哦，那挺好。散瞳查的眼底，它就是说除了这个玻璃体有点浑，其他也是眼底啥事没有，是吧？
13: 是。
12: 哎，然后又吃了一段沃利丁，又对你，至少是沃利丁对你这种浑浊，它是没起到吸收作用。我的建议就不吃了。
13: 哦。
12: 很多东西就这样，有益处有效果，咱们坚持。没益处没效果，咱们因为很多的医学治疗它也是在试错或者也是在尝试，它尝试有效那咱们就坚定的执行下去，尝试无效就忍痛割爱了，是吧？更何况你这会还得花钱呢啊。所以那就这样，但是我呢建议你一个，就是刚才铁峰老师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疾病，至少他说他，我以我这年经验，就是眼科突发疾病很少。眼科突发疾病确实是，就像我们急诊突发疾病，一个急性青光眼发作，一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还有呢就是类似外伤，刚才好好的突然间被一个锥子一下砸的这眼睛报废了。就除了这种极端的这个疾病或者极端的事故啊，就是那种事故级别的这种疾病，就寥寥无几，咱们都能数出来这么几个病，绝大多数病都是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自己呢后知后觉没有发现。但是呢好就好在现在咱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就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啊，这个观念大多数都有，在职单位一般都组织职工有单位的这种在职体检，别小瞧这在职体检，因为它最基本的指标它是要查的，是吧？它一下就查来了，当然在它这个基础指标如果查的比较粗，那可能会漏掉一些特殊疾病的诊断，否则的话这个在职体检就够了。但是对于您这个年龄段呢，那个在职体检的眼科检查呀就不太够了。为什么呢？你这种情况要每年散瞳查眼底。所以你，我不知道你上次散瞳查眼底就是开玻璃钉，这次是多长时间之前？你听我的建议，就是玻璃钉既然无效就不吃了啊。然后呢，再掐指一算啊，距离上次之后一年之后那个某年，就明年的某个月份，你再到医院去挂一个眼底专业的号，然后呢再让他散瞳查眼底，好不好？
13: 好的。
12: 因为散瞳查眼底啊是个最全面的一个眼科查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有白内障甚至有青光眼什么的，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都能发现。就因为查眼底这个检查，散瞳查眼底的过程，它是涉及眼球整个整体结构评估最充分的一个检查啊，费用还很便宜。最关键是散瞳查眼底是大夫挨位，患者不舒服，但是费用很低，非常便宜啊。所以这个散瞳查眼底是对眼睛最有用的一个检查，而且它还特别便宜，好吧？
13: 好，那日常就吃点叶黄素保养吗？好了，
12: 我。叶黄素可以吃一些，它是针对预防老年黄斑变性的。我觉得要是有的话，就是吃可以，特别是有一些患者查眼底的时候就发现。跟老年黄斑变性相关的一些初期病变都已经有了，那吃叶黄素就更有针对性了啊！
14: 好嘞，
12: 好的，
14: 哎，有事打电话啊！
13: 谢谢啊，
14: 谢谢谢谢徐主任，再见。
12: 哎，别客气，再见。
14: 嗯。
15: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亚军他说，我现在一坐下后臀部就疼，这个问题该怎么检查呢？上骨科先查腰。查腰椎啊，看看是不是神经的问题啊，然后一项一项查啊，怎么查是医生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赶紧往医院去啊，通过检查这事儿是可以搞得水落石出的啊。
16: 你曾说有点凉。
15: 唯有甘之梅我说，铁峰老师，我连着三个月血糖都是9.3以上，到医院检查吃了降糖药之后呢，血糖一直正常，我还是糖尿病患者吗？怎么能够确定是与不是呢？我的两只脚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高血压，请教应该怎么办。首先，糖尿病是治不好的，如果你在医院经过明确诊断定义为糖尿病患者，那记住你要终身服用药物，要吃一辈子啊。第二呢，吃药不是治疗糖尿病唯一的手段，治糖尿病我们讲究五驾马车，吃药是最不重要的事儿了。你一定要知道，通过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能发现你还是个外行。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内行， 要熟知熟用，你得知道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管理。糖尿病啊，现在我们都叫管理啊，不叫治疗了。

0: 它是你一生都需要坚持的事儿。你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和你交谈，能够重视你关心你的医生。你要每个月都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唠唠家常，说说你最近的情况。而这样的医生对于你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说你也一定要在你所在的地区里找到一个能够倾听你声音的医生，这很重要。
1: 你曾说
0: Will 咖啡豆，他说我家孩子今年3岁，经常起湿疹，多次去医院，治标不治本。我想请问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中成药啊？有，我始终认为要想把湿疹完全治好，真就得靠中医。用中医什么手段呢？健脾除湿的办法啊！我经常把健脾除湿这事儿挂在嘴上，为什么？因为影响面太大，因为脾虚湿盛而治疾病的人太多了。你呀，光去治疹子那不行，那是治标，要想治本一定要健脾，找中医，我支持你啊。唯有一帆风顺，他说我血压100-160，每天早上吃半片消炎地平，我想换成沙坦类降压药可以吗？这你不应该问我。首先消炎地平属于钙离子拮抗剂，和沙坦类的药物是可以结合的，我吃的降压药就是沙坦类加钙离子拮抗剂啊。但问题是你的这种调整方案啊，效果怎么样？他俩是可以放在一起用的，这是没问题的啊，可以。你最好能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在他的指导之下选择一下剂量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性别、既往病史、生活习惯啊，所以拿不出更准的意见啊。唯有夕阳红，他说我最近呢口干口苦，没有别的什么症状，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但一听你说夕阳红，你怎么不得50往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知白地黄。知白地黄是经典药物，滋补肾阴，调节肝肾的啊。口干口苦跟肝肾不足，跟这个有湿热有关啊，跟阴虚有关，所以呢知白地黄是一个又安全又常见的药，试试吧，试2周，不行我们再想办法。唯有荷花，他说我60多岁女性，胃不舒服，吃东西都胀，没有食欲，有的时候还会疼，食管反流，我想应该做个胃镜，可我不知道上哪做，期待着你给我一些建议。这种情况已经100天了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一般来讲上正规医院都可以啊，胃镜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啊，你可以问一问他用的胃镜啊是什么年代的。如果是比较新的、比较好的这种可控的啊，这种多点的胃镜，那么你就做；如果说是20年前那种老式的胃镜，那你就再换一家，啊，就这点区别，别的没什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97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
2: 峰老师是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说。
2: 我是多发结节的啊。
1: 多发结节，然后呢？
2: 对，我乳腺结节和甲状结节，乳腺结节是3A 了，那个甲状结节是3A到4A，它两边嘛。
1: 哦。那定期观察呗。
2: 那就是我说能不能喝中药这些缓解下来？
1: 理论上可以，但是要花很多钱，用很长的时间，还不一定准。这个成果你接受吗？
2: 我想的就是吃掉那个缓解一下的，它不会大起来嘛。
1: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明白。我说的意思不知道你明白没有？用中医中药是有机会把它弄下去的，但是要花好多钱。关键是还不一定能弄下去。
2: 哦，这样子。
1: 对呀，这你认不认呢？
2: 那是不认的，
1: 对吧？对吧？
2: 不弄下去是没用的。
1: 哎，对喽，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有些事儿我告诉大家一定得用西医手段呢？因为它准，它成本低，对吧？你高血压，高血压用中医中药是能治好的，但是要花好多钱，所以这些年我依然。

0: 人在吃降压药，对吧？还得吃西药。我吃的唯一一种西药就是降压药。
1: 那西药能那个吗？
0: 西药不能，西药做不到把结节消掉。西药就是手术。
1: 只能手术。那
0: 对。
1: 像我这样子是要不要做手术呢？
0: 我没看到细节，你光说有结节啊？这结节有多大？划分威胁程度有多大？恶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都不知道啊。
1: 我是穿刺出来是，他是没有什么那个的，他说是好
0: 你
1: 的。
0: 有没有报告？有报告发过来让我看看。
1: 我那个 B 超的也发给他了，
0: 啊，你发过来了，发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1: 叫卢英姿。
0: 我找一找啊。
1: 那个。
0: 我看到了，这有个甲状腺左侧结节4A，有一个4A 的乳腺多发结节。你这个4A 呀，就说明它有10%的可能是恶性的。你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啊。这个你需要和你的医生密切接触，那么你需要和什么样的医生接触呢？你需要和固定的医生接触，你不能今天上医院，明天上二院，后天上三院，今天王大夫，明儿张大夫，后天李大夫，不可以，你一定要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面，接受他的指导，而且你最好每隔3个月跟他见一面，他让你干啥你干啥，
1: 那好的，
0: 好
1: 我
0: 嘞。
1: 还要问一下我老公的那个啊。那个，他说有点怕，很怕冷的感觉是什么那个的？
0: 怕冷就阳虚嘛，吃三边风。
1: 三边风，那好，
0: 好了，哎，再见
1: 那
0: 啊，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5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金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啊，听见跟你通话很长时间，听你的节目。
0: 哎，谢谢。
4: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啊，做过这个穿刺的一个手术啊，就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
0: 然后呢？
4: 后来呢，那个九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住院一个月啊。住院一个月呢，就吃了些什么药呢？高血压的药啊，有两种，高血压的什么硝苯地片咯、地平片咯，还有那个什么白普洛了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压的药。另外呢，还吃了一些什么药呢？什么那个独乐西汀，加巴喷汀胶囊、甲钴胺片啊这种东西。后来呢，我们去年就到那个第一人民医院去专家，跟他。复诊之后呢，就是也是开的这些药，也是开的这些药呢，在那个专家那里呢，就已经看了一年左右了。目前呢，他这个右边，因为他那个脑手术动过这个右边啊，那有血管堵塞，血管堵塞呢，现在经常有一点麻木，这样就是这样子的。
0: 如果单纯就是为了解决血管堵塞问题，那最直接、效率最高的方案，我认为啊，就是在没有创口的、没有创伤的方案里头，就是纳豆激酶。
4: 没有创伤的，基础上纳豆激酶。
0: 对。
4: 听风老师，当时呢，这边拿的药呢，拿的过这种药，那个有个去斑块的药，什么他汀。
0: 那是稳定斑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
4: 那么这个他汀也是可以吃的嘛？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吃纳豆激酶。
0: 这个是现有理论体系下 最有效的药物了，但是它并不能够缩小斑块。
4: 哦，不能够缩小斑块。
0: 对，因为你血管堵了嘛，堵是因为什么呀？堵是因为斑块太大了嘛。
4: 嗯，哎，但是铁峰老师，
0: 嗯，
4: 我老婆现在目前她走路、洗衣服、炒菜这些东西都还是可以的，她只是有的时候呢麻木。这一年的治疗，吃这个药基本上恢复的还是可以。
0: 嗯，是啊，但是你斑块在他血管里是小不掉的，是不会变、不会消失的，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你希不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小？希不希望它最终消失啊？
4: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吃他汀、吃阿司匹林、吃银杏、吃丹参，最终不都是希望斑块消失吗？
4: 嗯，对对对对对。
0: 而这些药物都不能够使斑块消失啊。纳豆激酶是能够溶解斑块的。
4: 哦，
0: 嗯。
4: 嗯，好的，先不听老师，谢谢你啊。哦，还有个问题，听不老师，
0: 嗯，
4: 今天很荣幸打进你的电话。我儿子这个头，他这个头发，
0: 嗯，
4: 不怎么长。我儿子35岁了，上面有点秃头的，是什么原因呢？
0: 一般来讲都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过于旺盛。
4: 哦，他是长期，他是在跑车，跑车呢，有的时候晚上很睡得很晚。
0: 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
4: 哦，但是我们应该吃的什么药啊？听不懂
0: 是吧？这玩意儿跟基因有关系，你知道吗？
4: 哦，
0: 药物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很大呀，我不抱什么太大希望。有一种药物是喷的，叫米诺地尔，你可以喷一喷试一试，但是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玩意儿是基因来的。
4: 哦哦哦，这个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听不懂是，谢谢你，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有事打电话，再见。
4: 感谢感谢。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06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就是最近就我妈这个身体啊，就是几十年的，就是好像整个人很亏嘛，但现在主要问题。反正就是说这个嘴巴那个牙齿不是掉的差不多了嘛，就是有一点根，再有一个牙齿就是没掉的，也摇摇晃晃了，就是他现在吃东西本来就身体不好，但现在东西也不能吃嘛，就是吃一些很烂的这些东西，就是好像吃东西也没有兴趣一样的，就是好像随便应付一下，所以说他这个营养更加差。我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调理一下，还有什么好一点的吗？口腔医生我是推荐一下去看一下给他。
0: 牙要是只有个根儿那不行，牙呀一定得有功能。那人的寿命长短跟他有多少有功能的牙齿有直接关系。什么叫有功能的牙齿呢？就上面有一颗，下边有一颗，两下对上能把食物切断，这叫有功能的牙齿啊。这个找口腔科医生给他镶啊。这个如果说年纪大身体虚，医生说镶不了，就调到他能镶为止，这是能做到的啊！
5: 哦，这次还有我妈就是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好像几十年都是口腔溃疡，一直就是烂在这里。好像她不是那个舌头是地吐舌的嘛，就是吃这些酸啦、什么辣的都不能吃的，就烫也不能吃，就一直很麻烦。我妈这个人体质很差的呢，
0: 嗯，
5: 所以说一直就是，哎呀，这个身体很亏的。这补气吧，她又是上火又不肯吃，就是长热疮呀，就是这样子。
0: 嗯。要是有口腔溃疡的话，那就免疫差，要补齐营养啊。补齐营养呢，有那种特医食品可以给他吃，专门的营养粉啊。我前两天给我妈买一点，虽然挺贵，但是好使。然后呢，你可以给他吃那什么，灵芝孢子粉。
5: 灵芝孢子粉。
0: 对，灵芝孢子粉。
5: 那你刚才说的给你妈买的这个是什么药了？嗯，药房有的卖吗？
0: 我特医食品不是从药房买的，从医院买的。然后那个灵芝孢子粉我是搁药房买的。
5: 哦，那你那个去哪里买？哪个医院买？还是医院里都有？
0: 医院有营养科的，有特医食品。
5: 哦，就去营养科看一下，他会配来的是吧？
0: 对，你像这有一些大医院都有营养科，你到那儿挂号，营养科的医生呢不叫医师，叫技师啊。
5: 哦，
0: 营养科技师。你是哪里人？
5: 我是金华这边的。
0: 哎妈，金华小啊！
5: 金华小，那去杭州可以吗？
0: 杭州可以啊，浙江医院营养科那个张小燕主任，你可以挂他。
5: 哦，行行，
0: 嗯，
5: 哦，浙江医院就是浙江医院，不是浙医医院了。
0: 对对，浙江医院那也是大医院啊。
6: 哦，
7: 嗯，他因为他是针对老年人的那么一家医院啊，浙江医院。
6: 哦，行行行，那我还咨询你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不是也快50了吗？就是好像去年都开始绝经了，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就现在我就是好像也就是睡眠质量这些都在下降啊，睡眠质量也不好，但好像是整个人好像也容易盗汗，那个好像很热很热一样，这潮热一样这样子哦。我是吃这些也没什么东西给他调理一下的了。
7: 你说这是谁呀、
6: 啊？我更年期症，我自己、啊。
7: 你多大岁数了？
6: 嗯，今年48吧。
7: 那你这是快更年期了，围绝经期了。你上那个金华的市医院不有那个妇科吗？妇科有更年期门诊。
6: 哦，
7: 你上那
6: 去。去看。
7: 对，更年期门诊有办法，能给你调得很好啊。
6: 哦，好的，好的，
7: 嗯、
6: 谢谢啊。
7: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一叶知秋说，老母亲84，很健康，但是最近面瘫了，想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办法治？面瘫呢是跟神经有关，属于神经内科的病，很多原因可以导致，供血不良、营养不足、病毒感染，哎，都可以导致。所以你现在问我老太太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面瘫，我也不清楚，但是肯定和局部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啊，想办法改善微循环吧。唯有健康快乐说，请教，我们家孙子12岁了，哎，又没有稳当的时候，特别好动，一点都不闲着，上课也不知道想啥，也坐不住，不专心听讲，手脚也动啊，这种状况是多动症不？也治疗过不见好，是不是先天性的，能不能治呢？多谢指教。你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是不是多动症，凭你讲的这些可定不下来啊。一般多动症的孩子不仅仅是消停不下来，不仅仅是爱动，还会包括一些其他行为上的特征，比如说啊，那脸上啊不断的抽动，做鬼脸，扭来扭去的啊，咂嘴嘬舌的，再有一个呢，污言秽语啊，骂这个骂那个啊，然后呢，不断的抽动啊，各种表现都有。这个是与不是，得由我们的医生来帮你诊断啊。这个到心理科，我认识很多专门治疗儿童心理疾病的医生，你可以找找他们，由他们来给你诊断。如果是的话，说能不能治，能治，但是治疗周期特别长。这种病可不是我们吃点药就好的啊！治疗这种病最要紧的不仅仅是医生给的药，同时还有我们的生长生活环境，家人的关心，家人的陪伴更重要。我有简单点说，我72岁了，两个脚的第三个指头上都长出了小黄豆，凸出来了，有3年了。以前呢，我放个鸡眼膏就能拔出来，现在放鸡眼膏不顶用了，疼的不行不行的，怎么办呢？如果鸡眼膏不顶用呢，就得做个小手术，把你这个增生的皮脂垫切下来。但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你为什么总长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被病毒感染了，像猴子一样从肉里长出来的，它是磨出来的。你就好好反省一下，你要么是鞋有问题，要么是脚有问题啊，要么就是你走路的形态有问题，跑不出别的事儿。唯有刘凡他说，我65岁，慢性肠炎，最近又犯病了，肚子疼，你看吃点什么药好呢？慢性结肠炎呢，我建议你用四神丸。为什么呢？因为以我的经验看啊，大量的慢性结肠炎患者都是脾肾阳虚患者，健脾温阳之后这个症状就减轻了。你要是能用点四神丸解决脾阳不足的现象，再用点益生菌调理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应该能有很大的好转。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09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吗？
1: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那个，有个延滞号的那个体检报告，我发到你微信了，您看了吗？
1: 啊，我瞧一下啊。
2: 哎，13岁的男孩。
1: 13岁男孩，姓严。

0: 有
1: 没看看中医吗？
0: 中医暂时还没有。
1: 应该看看中医。
0: 哦，这样是吧？
1: 我跟你讲，中医啊，在修复损伤的肾脏这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不要小看中医啊。我要是你啊，我第一时间中西医结合看。
0: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开了那个咸沙胆片啊，那个，控制那个什么血压什么的，然后下来看一下那个尿蛋白能不能低一点。然后出院的时候是稍微低了一点，但是最近又不太好了，
1: 这里有个问
0: 所
1: 题
0: 以我
1: 哈，
0: 在
1: 为什么在
0: 想，
1: 这个事儿上我强调要看中医哈？西医呢老说治标不治本，
0: 是的，是的，
1: 确实这样。你比如说孩子尿蛋白高，我们现在用各种西药来控制这个尿蛋白、利尿各种手段哈，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现在问你，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他的肾脏受损？
0: 对，他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有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得到什么程度的脂肪肝啊？十三
0: 他
1: 岁。
0: 是3、4年前脂肪肝的那个丙，哎，那个叫什么？到400多了，现在控制到80多。
1: 他身高多少啊？
0: 哎，那个转，1米73，
1: 13岁1米73，个儿不矮的，体重呢？
0: 体重174，现在
1: 太胖
0: 最胖的时候190几
1: 了。
0: 啊。
1: 哎，那太胖了。
0: 对对对，是的，太胖了。
1: 得减肥。
0: 我听您节目经常说脾虚，小孩是不是也是脾虚的？
1: 这个《黄帝内经》啊，讲小儿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这是他体质决定的，所以小孩给他健脾是没错的啊。但是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儿子这个事儿，是不是健脾能解决的，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肾损伤在那放着呢，对吧？因为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肾损伤，西医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中医更不知道了，所以找个中医
0: 西医
1: 看
0: 的
1: 看一
0: 意
1: 下。
0: 思，西医的意思是，如果是不做肾穿的话，是找不到病因的。但是即使做了肾穿呢，你找到就是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吃，还是要注意一下生活方式，先把体重减下来。
1: 啊，原来
0: 所
1: 到现在
0: 以，
1: 肾穿一直没做呀。
0: 对，没做没做
1: 如
0: 啊。
1: 果你们决
0: 他
1: 定
0: 说做
1: 用
0: 了你也没有药可以吃，
1: 这个思维不对，你要是看
0: 所
1: 西医，
0: 以。
1: 就得按照西医的思维逻辑来解决问题，就什么原因导致他得的这个病，你得知道，你不能因为
0: 对
1: 知道
0: 对，
1: 之后没办法，我就不去知道了。再有一个，不行上海。你得知道你家孩子为什么尿蛋白这么高，他的肾损伤原因到底是什么？反要我得搞清楚这事儿，行不？
0: 知道了，
1: 哎，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谢
1: 再
0: 谢刘
1: 见，
0: 芳老师。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903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天峰老师啊，
1: 哎，
4: 我想咨询一下啊，
1: 啊，
4: 就是我呢检查是尿道炎啊，我现在吃了多少中药，我吃了多少西药，是老是时好时坏，西药吃的现在是三金片跟那个左旋沙星，吃了我看着也不行。
1: 尿道炎，那就是尿路感染了。
4: 对对对
1: 那么
4: 对，
1: 是哪种细菌感染，你知道吗？
4: 他光说细菌感染，他光说了个这，
1: 没说是什么细菌感染，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光说细菌感染
1: 这就不太好说了，因为常见的尿路细菌感染，只要勤喝水、勤排尿，只要不是特别严重，往往都能控制得很好。你这个难道咽炎了很长时间控制不了吗？
4: 这个现在是去，这个是，每年是治好就犯。今年打的是那个啥，

0: 做咸杀青，打了一个礼拜，我都花了都快有上万块钱了，1万都多了都，现在就这个尿道炎，反正治不下去。
1: 哎，你每天都喝多少水，排几次尿啊？
0: 哎呦，我那个这排尿的就是这完了是尿不尽啊，尿完就光想着再尿。
1: 哎，你多大岁数了？
0: 40多了。
1: 你40多岁怎么这样？这不应该呀。
0: 哎呀，我因为我是个司机啊，这老是感觉尿道口，主要是尿道口有点发热。
1: 你这不正常啊，你这个。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啊，应该重点考虑什么呢？一个是生活习惯得改变啊，另外一个呢，你这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长期坚持的给你用药，每天喝足够量的水冲洗尿路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你不能老坐着。你是出租车司机啊？
0: 不，我是旅游车司机。
1: 啊，旅游车司机挺累的，是不是？睡不好哈？
0: 睡还可以的，我睡到这就是往就是，这两天吃的那个左旋给三七片，可能好一点，就是这，老感觉尿道会有尿啊，一变天就重，不变天就轻，就是这个概念。那个配的片子做的那尿检测，啥都好着的。你要说我是神经问题，我说不可能嘛，对，我的神经，你知道吧？
1: 哎，要是这样的话，不，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啊，就是你查他啥事儿没有，但是各种症状非常全，而且用什么药都控制不住。
0: 吃中药我都吃4个月了，不顶用。那大夫开的那中药，他吃的已经，哎呀，也我都是现在下不下喝不下去了，知道吧？
1: 那
0: 这
1: 就
0: 个
1: 吃成药呗，
0: 真的中药，
1: 那就吃成药。我告诉你，你吃什么药啊？有两种药你是可以天天吃的啊。早晨吃这个参苓白术，
0: 我你等一下，白术啊，
1: 对，早晨吃参苓白术，晚上吃金匮肾气，这两个药你可以常年累月的吃，然后配合什么呢？要喝热水，你不能吃凉的东西，啊，
0: 我喝的茶，
1: 你
0: 是
1: 永远
0: 我
1: 不
0: 那
1: 能
0: 就
1: 喝凉的东西，听见没？我说的是温度。
0: 啊，明白，啊，
1: 然后
0: 明
1: 喝
0: 白。
1: 茶不要喝浓茶，其实你最好就喝啥，就喝白水最好。
0: 行，你说咱我现在那个三金片给那个左旋，还吃吗？
1: 啊，这些抗炎的药物是医生给你开的，我不方便发表意见，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个主持人。我让你吃的那些药都是非处方药，而左旋这些都属于处方药，是医生给你开的，我不方便说。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
0: 你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啊，您好。
2: 我是这样，就是2年前我是发现了子宫肌瘤，做了剔除的手术。那个时候手术之前吧，就发现有一个 CA7-24，那个比正常值高，高挺多。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以后呢，它下降了一些，但是这2年期间吧，一直都没恢复正常，一直比正常的要高。完事我就去年我查了一个胃镜。他那个大夫说是这个属于跟那个消化道肿瘤有关系啊，这个词。完事我做了一个胃镜，胃镜查出来是红斑渗出性胃炎。完事没有啥大问题，但我那个值一直还是不没见下。完我今年又做了个肠镜，发现有一个那叫大肠息肉0.6。我就想问问，这大肠息肉这个需要动手术吗？还是说的我再观察一段时间也可以？
1: 这个位置发生息肉啊，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恶变，或者说它和恶变有没有关系？如果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真就是放的放的，有一点关系都得把它切掉。
2: 行，明白了，谢谢。
1: 好。
2: 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这几年吧也挺关注，就是身体健康的，因为40多岁了。完事我检查吧，现在身体吧，你看我子宫肌瘤做手术以后吧，又发现有那个肝血管瘤、胆囊息肉，完这次又发现了那个大肠息肉，我就特容易长这些息肉这些东西。我是你说我需要用中医或者哪方面需要调理一下体质吗？还是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1: 你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身体老长息肉？我告诉你为什
2: 是
1: 么？
2: 啊，
1: 为什么？因为你黏膜免疫功能差。黏膜
2: 是怎
1: 免
2: 么？
1: 疫功能差，为什么你黏膜免疫功能差呢？一个是饮食习惯不好， 饮食习惯不好指什么呢？辛辣刺激、荤腥油腻的多，这是第一。第二呢，运动少。第三，喝水少。
2: 啊，
1: 最重要的有一条，最后一条，生活压力大、紧张、情绪的问题。
2: 啊啊啊啊！多方面的原因哈。
1: 对，它是综合原因造成的，综合原因造成的。那么像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你要想对自己改变一下，你多大岁数了？
2: 嗯，43岁，
1: 人到中年了，这就算是啊。
2: 嗯，
1: 那么40多岁的女人，我觉得第一要紧的是维护好自己的心情。要想让自己活得健康，让自己将来不得这病不得那病，维护好自己的好心情是第一位的。用什么医疗手段那都是不重要的。如果获得健康需要100分的话，好心情要占到75分。所以你好好想想吧，好吧。
2: 那说的太对了，受益匪浅，谢谢铁峰老师。
1: 好，哎，再见啊，有事再打电话。嗯。手机尾号28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哦，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哎，铁峰老师，我跟你说了。
1: 嗯。
3: 我的后背了，热了，发热了，已经有5年多了。
1: 后背发热呀？
3: 哎，后背发热已经5年多了，我听着你的讲听了好长好长时间了。
1: 嗯。
3: 我想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呢？可是听着开心，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1: 有很多，你这就是阴虚内热，绝大多数，然后肝气不舒。
3: 哎，我热两天低热，每天嘛有37.5度。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是前2个月了，我的鼻子呢不舒服，难受，没塞塞的，
1: 胀
3: 鼓鼓的。我去我顾客去看呀、
1: 嗯，
3: 说我是伤了煤虫。没听说是药吃不好的，要动手术的。那我儿子就带我动了手术，动了手术以后嘛，等过几天嘛，就去检查那耳朵嘛，他们用长长的亮亮的东西往我耳朵上插进去，甚至放了一点麻药水，但是还挺疼的。
1: 啊，
3: 那挖出来里的血块很多。
1: 哦，
3: 从那时候回家。我就吃4天的时间吃饭，
1: 嗯，
3: 不能吃了，因为一吃进去就吐出来，一吃进去就吐出来，
1: 嗯嗯。
3: 后来呢，买了退烧药嘛，刚吃了中烧，现在饭中烧会吃，就是吃进去像吃泥一样的了，
1: 啊、
3: 没味道了，像在吃泥土差不多。
1: 你看看中医吧，老太太。
3: 看一看中医开过来。
1: 嗯，中医啊，您听我说啊，老太太啊，你这个年纪，你要想让自己身体好，就得天天用中医手段去调整自己身体，那不是说这个临时抱佛脚，我现在难受，我就吃点这个药让我不难受，这不是中医的思想，中医的思想是让人不得病，而不是得了病再急忙忙去治。你要有一个预防干预的想法，像你这个年纪的老人，五脏一定是虚的。我为什么总是让大家吃那个调五脏的膏方啊？把五脏补平衡了，阴阳平衡，气血足了，他就不容易得病啊。
3: 哦，那我去调一点中医了。
1: 就这样啊，再见。腺苷含量是判断虫草品质核心指标之一，不论是野生虫草还是发酵菌粉。中国药典都明确规定，腺苷含量不得低于相关的标准。发酵菌粉每一批都经过检测，腺苷含量稳定且达标，不会忽高忽低。所以买虫草产品要看检测报告，要看腺苷含量，有数字、有检测、有标准才靠谱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0: 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9: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在湖州长兴小浦镇，有一个以化溪命名的村落。90后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化溪村，扎根乡村，让化溪村找回了昔日江南水乡的清澈模样。我们一块儿走进王云峰的故事。
13: 位于湖州长兴县的化溪村，风景如画，水体纵横，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
14: 该挖的地方还得挖深一点。
13: 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化溪村，成为一名村干部。化溪村河湖交织，共有大小水体200多个。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有效管理，村庄水域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村内200多条河道中，有138条被列入劣 V 类水体，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未来发展。
14: 因为在我2016年大学回来了之后，其实我在常年在外面读书啊，我自己感觉呢跟这个村庄呢是属于一种脱节状态。从我自己主观的感觉上呢，化溪村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有江南水乡啊、我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的稻田，稻花香里说丰年，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现象。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可以游泳的河道，我们小的时候可以淘米洗菜的河道，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就是这些河道的日常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了，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是不能够接受河道可以出现这种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整治河道、整治水是我当时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13: 面对错综复杂的治水工作，王云峰决心治好每一条河流，代赋这一片土地。但治水并非易事，摆在王云峰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要摸清化溪村所有河道的家底。王云峰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员的身份优势，招募村里智力公益、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组建了河小青志愿服务队。
14: 在这个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对这个全村这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排摸。就是当时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走遍了我们全村所有的河道，把每一条河道呢我们都拍照取证，这条河道接下来怎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因为可能我也是理科生出身，因为我喜欢画图，所以我觉得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时理清楚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河道它的信息啊什么就做了一张图。那么做了一张图之后呢，我们就挂图作战。
13: 为了完成好这项工作，王云峰跟着村里老同志们一个个池塘进行现场勘探，在电脑上给村里的水系水体建立地图档案，还给每一个小水塘都起了名字。
14: 但是在挂图作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我要给这个河道取个名字吧，为了方便这个档案的一些管理啊，为了方便这个后续的工作推进。但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农村啊，很多的小水塘、小池塘，它都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既然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个名字。那么除了从一些典籍上啊，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名字之外，那么我们会借助于老百姓的名字，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就是起了一些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的一个名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运用最好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名字给这个河道取名啊。我们就当时就取了很多的名字。其实这条河道呢，它是这家农户的，那么给他这个河道定了一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农户呢他就会从主观的意思觉得，哎，这条河就是他的，他应该要保护好，我们要把它整治好。所以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们就逐步的去通过一张图，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病例卡啊，我们就是一河一册整治方案。那么在，所以我们后来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完成这么大的一个量的一个整治，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张图，
15: 我们村里河道呢都是以每个村民的名字命名的，这条河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叫我就是我的武山，叫武山河。下面用那个河呢是我的河嘛，我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河道，我就是经常的参加这个河道的保洁啊，我们的保护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提高了。
13: 就这样，王云峰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背着相机走遍了全村200多个河湖水体，认识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村民，摸清了每一个水体的污染状况，还利用电子地图绘制化溪村治水清淤作战图，给每一个水体都编写了有针对性的病例卡和治污策划书。从2017年开始，村里的何小青志愿者们就开始坚持对重点水域进行常态巡查。后来王云峰又想到用无人机进行日常巡查。
16: 起飞，导航涟漪刷新。
13: 把河道和池塘清完后，王云峰发现治水的关键还是要改变村民往河道、河塘里倾倒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行为，才能让一时美变成长久美。 为此，王云峰带领何小青们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他还把环保知识编成顺口溜，通过孩子们进行传唱。
14: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推荐这个活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做这项工作呢？其实当时我们就是做试点，我们拿好整治的马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河道，我们去整治，整治之后我们搞一个有模有样的搞出来。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整治的过程推进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想要叫我们去帮助他们把家门口的河道整治干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过程，也是一个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过程。
13: 经过几年持续治理，华西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彻底变了样，绿水青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入和实惠，臭水沟变成了聚宝盆，小村庄变成了大花园。
8: 我们村啊，大大小小的河道是非常多的。我小时候啊，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河里面抓抓小鱼，抓抓小虾。中间可能有段时间河道的污染比较严重，通过村里面这几年的治理，让我又看到了河道里面有小鱼小虾又多了起来，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我们的化溪村啊，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7: 我们这边就是养河虾呢，对水质要求高，我也找了很多地方。我们福州地区呢，包括我们和平那边的水质要求是高的。那么到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水源是相当的好。那么河虾呢，它对这个水质要求相当的高。你像鱼啊、龙虾的，他们无所谓的，就是稍微有水源就可以。但是河虾必须要。
18: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0: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9: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栉比。
1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1: 武义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这温泉之城中呢，还隐匿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武义陶村。虽然陶姓是村里的大姓，但是全村有着108个姓氏定居。陶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吸引到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呢？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去到武义，了解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13: 吹散黑云轻，见望吴江野色青，了得熟悉贪想极，到时聊慰助轩听。北宋武义知县韦香为我们描写了1000年前武义的母亲河熟悉的景象。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 涧内丘陵蜿蜒起伏，峰峦连绵，有着温泉之城、萤石之乡的美名。为何这里会有温泉？我们翻开《武艺萤石志》去找寻答案。
3: 这本呢是我们馆藏的《武艺萤石志》。《武艺萤石志》呢是一本地方性的专业志书，它记述了武艺萤石矿产资源的形成、分布、储量和开采的历史发展过程。武艺萤石矿床是由火山岩浆气候、中低温热液裂隙冲填而成的。那么在这里呢，它详细记述了武艺萤石矿床的形成。
21: 我们萤石形成于8500万年至1.21年白垩纪那个时代，像这一块天然长起来就有三种颜色，代表了三个年代，先有绿色，后有白色，再有紫色，相差几百万年。
13: 武艺位于天台山仙霞岭火山侵入岩带的中段，中生代时期地质活动剧烈，地下水沿着断裂的火山岩成为高浮热水溶液，经循环沉淀，最终形成了萤石矿床。作为全国最早开采和利用萤石的地区，武艺的萤石矿因储量大、产量多、质量好闻名于世，而丰富的热水资源也让武艺的温泉与萤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1972年，一个普通下井矿工的一锤子拨动了一下历史的琴弦，让武艺这座温泉之城得以被发掘。
22: 我的整下下整工人呢、啊、我两个人的嘛，一个风筝嘛，啵啵啵啵打的那个拉那个小横弄哦，打去了要水你不好搞，再打了第二个洞要不好搞，要水再第三个来呢，个水啪叽就冲出来了，那个风筝啪叽的来打到我身个身上了呢，一个小时20公分的，当天晚上就满掉了，热水太西边热了。
13: 也正因萤石的存在，才使得武艺温泉的氟离子含量极高，这也是武艺温泉品质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里建起了温泉度假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0: 前来打卡体验，更让这里成为著名的康养圣地。
1: 自温泉度假区成立以来，我们秉承温泉加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强温泉资源旅游功能，丰富特色产业业态。
0: 从武义县城出发，约20公里，有一高山阻挡，穿过隧道就到了桃村。通往桃村的情形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有意思的是，这里也是陶渊明后裔的聚居地之一。刚进村口，村中那两条静静流淌的流溪，仿佛把游人带进那清幽古朴的世外桃源。
1: 桃村呢是古称是桃溪，溪沥水27都，在宣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桃溪在县北30里，环溪多桃姓聚族，就有桃青树，故名。桃村是武义最大的行政村，全村呢是有1350多户，3700多人，村民多为桃姓，是国内陶渊明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之一。
2: 那么我们的一世祖呢，叫做陶善，那就是这个陶七、陶四始祖慈公像陶善。陶善本来是那个楚州府泾原县原汤人，他的爸爸呢，北宋政和年间呢，任朝廷的大理寺评事，与当朝的丞相于禁呢相熟，那么双方呢结为亲家，从此这个陶氏一族呢就在这里这个繁衍生息了。到我这里呢，是我是第31代。
0: 透过村里陶氏宗谱的一笔一画，我们仿佛穿过浮生流年，细数着陶氏一族往日的辉煌。这里浓郁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不少进士，而陶氏后裔并非都是书生。生于1870年的陶建勋便自幼爱武习艺。
1: 这本是我们馆藏的《宣平县志》，这本县志当中就有对陶建勋这个人物的记载。陶建勋，光绪乙未进士，钦点花翎侍卫郎，派乾清门行走。
2: 听那个长辈说呢，他的力气很大，可以说是天生神力。你看看他这个，这个是他的三魁，这个练功石，分别重了这个240斤、340斤、280斤。这个他是能够举过头顶练功的。
0: 古村落大多是由一个主要家族繁衍而成，村中多为同姓的族人，而整个陶村却聚集了108个姓氏。为何吸引着这么多姓氏来此定居？或许答案就在这条300米的老街上，青石板铺就的巷道深幽古朴。
2: 像我们这个走的这条古街呢，总共长有300多米。古代呢是一个这个陶村是一个通衢重镇，有句话叫做上通金廊，下达温处。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是店铺林立，300多米都是店铺，大部分都是这个外姓人在这里去了，最后都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所以形成了108姓聚一村的这个奇景。
0: 陶前一迹非乌有，阎浮禅寺可觅真。来到陶村，阎浮寺是不得不说的传奇。阎浮寺是建于唐天成2年，元延佑4年重修。数百年来静静矗立在这里。1934年深秋，古建筑学泰斗梁思成、一代才女林徽因千里迢迢来到阎浮寺，并在这里住了9天，让这座古老的寺庙变得更加神秘。
3: 他们到这里来，其实就是对这些早期的建筑进行测绘。阎浮寺实际上是我们江南地区像元代的这个文物建筑构造的这个最早期的实物地图，就是中间这一部啊，我们说这根平梁的位置。然后它上面会有个石柱，石柱和这个平梁的之间的搭尖，这个像虾弓背一样的这个叫做扎尖，就跟那个营造法师上记载完全吻合。所以说我们这个阎浮寺大殿确实是一个活化石。后来他们夫妇俩经过这里的周密的测绘调查，就把它当成一个实物例证写到我们的中国建筑史里去了。
0: 悠悠阎浮寺身居桃溪中，千年古刹与古村相依相伴，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中腹地，互相辉映。

0: 草昆也被称为陶村昆曲。与普通昆曲不同的是，其口腔节奏加快，气氛强烈，是昆山腔流传在金华一带仅存的支脉。
1: 这个手呢稍微高一点，一只手啊，一只手吧稍微低一点，是兰花指的，这个是大拇指，就是贴着中指啊，姹紫嫣红啊，姹紫。
0: 非遗艺术馆内，非遗传承人何玉美正在认真地为县里小学生讲述一堂草昆课。每一个转头，每一次挥袖，每一声曲调，都传递着陶村草昆的独特魅力。
1: 那在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呢，在他们一手上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希望我们陶村昆曲呢，不能落下啊。
0: 正是在这一代代的传承中，百年来陶村草昆在岁月洪流中生生不息。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武义是全球绿色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全国首个有机茶之乡、全省唯一的中国温泉之城。近年来，我们坚定不移持续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全力打造温泉康养圣地、浙中桃源福地，加快建设都示范、山水运、现代化活力新武义。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

0: 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 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0: 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

0: 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2: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3: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7: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6: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8: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9: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0: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9: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1: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2: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3: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2: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4: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 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5: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6: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5: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2.6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1: 刘杰在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上强调，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2: 浙产杨梅迎来采摘高峰，记者蹲点慈溪恒河镇，见证当地梅农坚守匠心，守护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酸甜。
1: 浙江又一省级群众赛事2026城市游泳联赛开赛，
2: 杭州西湖景区重拳治理灵隐黄牛，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旅行社4家。
1: 国内外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到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
1: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低收入农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广新昌县挂单奔中低收入家庭集体帮扶做法。到2030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以上。新昌小城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高，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是绍兴地区最高的。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当地启动挂单奔中行动，带领2.6万低收入群众奔向中等收入行列。浙江之声记者蹲点新昌，探寻这项县域实践。今天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一篇一户一户问出来的名单。
3: 夏天就加点冰块。
4: 在绍兴新昌澶潭街道梅竹谷村的梅醉农夫馆里，46岁的赵彩霞正忙得脚不沾地。今年五一假期，她卖了400多杯奶茶，营业额超5000元。
5: 这个菜单上的我都会做，她都先教会我们。
6: 就是那个小姑娘。
5: 哎，当娟，这个装潢设备啊什么的都是那个街道上已经弄好了呀。
7: 他们说我在名单里的，
5: 我来这里真的很开心，收入上很大变化，本来一个月2000多，现在加了那么多。
4: 被列入名单就意味着成了镇村街道重点关照的对象，帮你找工作，带你做生意，教你学手艺是标配，增加你的收入不再是私事，而是全村乃至全新昌县的要紧事，直到最终销单。但这份非要拉着你赚钱的名单是怎么来的？新昌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向我们透露了底细。
8: 我们浙江省的话，三口之家准中等收入嘛，就是10万元了。10万元嘛，也就是说是3.3万元。那我们就是从实际工作作风出发，取了一个整数3万元。
4: 新昌这个浙江的山区小县城，户籍人口42.6万，但 A 股上市企业总市值、人均上市企业市值、人均拥有上市企业数均居全省县市首位，经济基础好，居民收入也高。但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在绍兴全市最大，一直降不下来。2023年，新昌把扩中提低作为当地头号工程，由县发改局牵头缩查奔共富，要把大部分低收入农户拉上中等收入线。按照浙江标准，新昌很快统计好了数据，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的居民共2.6万人，但他们是谁？ 收入低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了搞清这些，新昌各地乡镇街道的干部都动员起来，挨家挨户敲门摸排。
9: 你们干啥业在家里休息吗？姐，
10: 厨师啊。
4: 张娟是陈潭街道的干部，她第一次敲的就是上湖村村民徐小英家的门。
10: 看看条件，我们家里是挺好的呀，不知道实际情况呀，家里啊，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嘛，反正男女情愁就是反正所有顾虑。
11: 我们刚开始你去家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在接商吧，也不能直接问说你家收入多少。那我们就通过拉拉家常啊，问问他最近在家里怎么样，农作物收入怎么样。子女在外面工作怎么样，这样来拉近距离。
4: 张娟摊开工作笔记，密密麻麻的各种标记，每户人口大致收入、社保缴纳，甚至家里养了几只鸡呀，地里种了多少菜都有。
11: 我们都要摸排他会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
4: 经过四五个月，摸排工作告一段落，在新昌县发改局，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份精细的名单。
12: 每个乡镇里面啊，都形成了一村一表。那像它水蜜桃有一亩，这种都有已经有体系。每户家庭里面有什么资产，有什么这些资源，我们还是掌握的比较透的。
4: 用一份名单搞清楚了他们是谁，因何收入不高，他们需要什么的同时，另一张单子的梳理也正在新昌县各部门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份单子只有一个主题：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然而正是这件事儿，让一直都被视作强势部门的发改局感到乏力。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13: 一开始是我们发改出面的，大概是30多个单位50多条政策吧，啊，能够运用于低收入家庭的，说实话力度还是不太够。
4: 民政有民政的政策，人社有人社的补助，农业有农业的项目，各管各的，谁也不爱谁。一个平级的发改局凭什么要求大家把政策资金全交给你？但梭差是县里的头等要事，发改局内部几经讨论后决定向上求助，由县委办、府办亲自推动。说起第一次协调会，新昌县发改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科科长于松霞至今还很兴奋。
12: 是在我们县委办会议室召开的，召集了我们县里面10多个部门，委办也明确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支持这项工作，像我们民政啊、人社啊、农林水啊等都表态。在会议开完之后，立马又向我们县里面所有的部门下发了一些通知，时间很短，2-3天内，除了我们参会的这些单位，很多单位呢把有的一些政策呢也梳理上报上来了。我们那个自规啊，它有一项森林病虫益牧防治啊，每年有1000万左右的一个工作经费啊，可以优先考虑我们当地的低收入群体。
4: 几天的功夫，各部门硬是凑出了一份殷实的家底，32家单位的125条政策，零零散散躺在账上的沉淀资金，拢一拢也有3000万。当政策和资金被装进工具箱，当低收入群众被挂在帮扶清单上，新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钱王伟形容，这仿佛是打通了新昌梭差的任督二脉。
14: 多是你可能要多，但多呢又要精准，不精准就容易那不是养懒，还有不公平。农业农村需要民政啊、财政啊、社保，往往是低保的。妇联要干啥？那工会要干啥？一层层做嘛，一层做做做，反正慢慢的经验也出来了，融入到这个大系统里去，你这逻辑就通了。
4: 2024年年初，新昌县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3年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是在3年内要让新昌至少60%以上的低收入群众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打通任督二脉，新昌的挂单奔中就能一马平川吗？
15: 他的动能不足，不愿意去征收。本来1500-1600块一个月啊，他小日子过得很好了。
16: 你能工作么家？
17: 那个我去上门的时候，也有些人说我打麻将，打麻将我也能赚钱。
18: 哥哥等你好过，
19: 我生活得很满意。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赚钱啊？
4: 面对这些声音，硬骨头怎么肯？帮助2.6万人增收的目标该如何实现？明天继续推出特别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
1: 12号下午，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部署会。 省长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强调，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治未病，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清单式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按时间节点整改完成，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要持续强化矿山安全、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工程安全、船舶检维修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硬举措得到硬落实。要从严强化安全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强化执法协同性。要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引导员工树牢安全意识，积极向科技要安全，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加强预警预测和风险感知，把风险隐患处置在萌芽状态。刘杰强调，我省即将进入梅汛期，要深入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聚焦重点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清单化、实现化抓好整改落实，要加密天气预报频次，用好人工智能加短林预警等应用，密切监测雨情、汛情趋势变化。要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严格叫应叫醒，打通村社抓落实的最后一米，确保有令必行，一贯到底。要科学做好水网运行调度，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统筹采取拦、分、蓄、治、排各项措施，保证江河安澜。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加强对基层干部培训检查，周密制定转移方案，做好群众暖心服务。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灾队伍准备，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刘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和防汛防台包保责任，进一步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徐文光主持，姚高原、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省安委办、省防止办和省气象局通报有关情况。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和杭州市、衢州市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省水利厅日前下发关于做好梅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据省水文管理中心分析，今年以来，全省降水量约56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23%。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约220亿立方米，蓄水率68.5%，比同期少26亿立方米。当前，全省各流域水势平稳，江河站水位都低于警戒水位。据预测，我省今年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梅汛期降水总量接近常年略多，江河洪水可能多发，甬江发生超保洪水概率较大，杭嘉湖东部平原、钱塘江中上游、浦阳江东条溪发生超警洪水概率较大，部分山区河流可能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水。
1: 我省昨天正式进入梅雨期，首场区域性暴雨上线。昨天白天，雨水覆盖全省，浙中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昨天下午五点，近十二小时面雨量，开化、长山、柯城、龙游、衢江超过50毫米，单点雨量最大为衢州柯城区斗蒙陇村站1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雨带南压，雨势减弱，强降雨集中在浙南一带，局部中到大雨。15到16号雨水间歇，17到22号雨带北台，并在浙江南北摆动。我省部分有中到大雨。恰逢端午假期，建议大家提前安排行程。
1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0: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我省首支国有存量资产盘活基金日前在杭州设立，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畅通国有资本流转渠道，引导资金精准投向新式生产力重点领域，为破解各地普遍存在的国有闲置资源错配、低效利用难题提供全新路径。这支基金由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金通过承接存量基金份额，盘活低效闲置厂房、老旧园区等资产，为存量资产搭建规范化的退出通道。本次盘活回笼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1: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5600多票，退税额930多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6月1号离境退税业务办理量迎来高峰，达到110票，实现单日破百。
2: 2026年农广校省校校长工作现场会日前在杭州召开。目前，浙江已建成19家省级农民大学专业院、500家农民田间学校，联合高校开设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班，每年定向培养60名农民大学生，常态化开展农业职业技能竞赛、新农人技能比武活动，累计诞生9名全国农业技能竞赛冠军、22名全国技术能手。推进农民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已有444名农民获评高级职称。截至目前，浙江累计培育浙农英才560多名，投研6800名，农创客10万名，现代新农人63万人。
1: 提起浙江磐安，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声名远扬的中国药材之乡，这里是磐五味的故乡，道地药材从宋代起就远销海内外。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县城，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茶香满溢的名茶之乡。借着此次世界茶乡看浙江盛会的东风，磐安也把药茶同源的新故事讲给了世界听。来听报道。
21: 6月的磐安，千年玉山古茶厂宋代茶室的场景正在复原，罗马茶坛再现市井烟火。磐安的玉山古茶厂是集茶叶生产、交易、茶文化于一体的茶厂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提起磐安的茶文化，古茶厂所在地玉山镇的党委书记陈刚说，
22: 相传呢，在东晋的时候，许逊游历到玉山，发现当地啊虽然有很多茶树，但是老百姓他不懂得怎么去利用，那么生活呢过得很穷苦，所以许逊呢他就留下来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婺州东白，那么茶叶的销量呢大大的增加，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老百姓的生活。
21: 2006年起， 盘安循着保护与传承的嘱托，开启了长达20年的古茶厂修复与活化工程，不仅推动着千年遗存活起来，更续写了一篇以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新茶事。浙江玉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理人陈玉芬从小在茶山上长大，近年来他寻访全国多地，在玉山古茶厂边上建设古茶博物园，成功移植了13个省、96个县的古茶树。
3: 盘安本身就很适合茶叶生长嘛，我们的古茶树为什么会移植在盘安？我们那个种活，说明盘安的不管是土啊、空气呀、什么都适合古茶树的生长。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开发的这款中沙茶，就是想让所有的消费者让他们真正的茶到真古树、真品质、真原料。
6: 我们往这边走，乌石村呢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金华农家乐第一村。
21: 不仅要让千年遗存重放光芒，还要将古村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周末在距离玉山古茶厂不到10分钟车程的尖山镇乌石村，村中老房子全部采用黑色玄武岩堆砌而建。在古村的修复中，工匠们采用修旧如旧的古建工艺，逐一替换朽坏木构件，修补开裂墙体，复原传统屋面瓦座，最大程度保留古茶厂原始形制与建筑风貌，让濒危古建重新稳固挺立。时值周末，村里极具特色的建筑吸引大批游客，村民卢金忠借助乡村旅游热干起了茶叶加工。随着乌石村的游客不断增多，他在家门口就能把茶叶卖到全国。
7: 我就一直在自己家门口加工茶叶，自产自销了。这几年呢，他的固定客户越来越多了，每年的销量是比较稳定的。
21: 针对非遗传承，盘安还推动赶茶厂民俗常态化展演，集结多支乡村民俗队伍轮番上演龙虎大旗、盘安大鼓、金龙巡游等特色节目。在古茶厂周边街区，古街设立连片茶席，邀请婺州莒园、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非遗驻场，现场演绎全套传统制茶品茶礼仪。游客不仅可以观古建、赏民俗、看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揉茶、压茶饼、学茶礼，沉浸式触摸千年茶历史。古村带动了农家乐，农家乐带动茶叶等农产品销售，文旅融合发展，村民的收入在过去的20年增长了40多倍。盘安县尖山镇旅游办工作人员张明星说，
6: 当时的村民人均收入也从2000元不到，现在是人均收入达到了每年8.5万元。
21: 不仅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形态也形成了链式发展。2025年，盘安累计接待全域游客44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亿元。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说，近20年来，盘安真正把小茶叶做成了大产业。
23: 在规模上，全县共有8.5万亩茶园，年产近3000吨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8亿元。在品牌上，盘安云峰品牌价值达27亿元。曾经拿过13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在科技上，我们积极与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从2021年以来累计实施科技项目8项以上。在文化上，玉山古茶厂是国内唯一的古代茶叶交易市场，赶茶厂落选人类非遗，古茶厂文化之旅还被评为2026年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24: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2: 慈溪是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也是荸荠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甜中劲酸，口味独特，眼下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高峰。面对市场波动，这里的梅农坚守匠心，脚踏实地，守护着慈溪杨梅的天然品质与纯正酸甜。请听蹲点报道，慈溪杨梅酸甜不曾改变，由浙江之声记者追光工作室记者高松采写。
25: 6月11号下午4点，
5: 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8: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这样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的。
9: 最远发到哪里？
8: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5: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8: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鲜果发了300多箱、400箱将近，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00-600箱一天。
5: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8: 6月14号呢，10点之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00-600箱嘞。
5: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煤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10: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9: 多少钱一斤？
10: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5: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10: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5: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三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11: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5: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25: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当要谁的我可以多买点，就心里有底了嘛。
5: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26: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5: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10: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就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9: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味道很好，
10: 酸酸甜甜的，
9: 酸酸甜甜的，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慈溪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10: 就是这个味道。
5: 慈溪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溪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27: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28: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5: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溪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29: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溪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5: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8: 他的羊肯定还是可以的，吃得下。
9: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8: 五六十筐吧，家里吃，送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9: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8: 七八年了，所以说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5: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禧杨梅农场。

0: 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蔗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1: 您今年多大？
2: 65。
1: 杨梅种了多少年？
2: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0: 据慈溪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五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三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溪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奔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及浙 SA 昨天在宁波开幕，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代表队齐聚这里，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竞逐锋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1: 开幕式上，奥运冠军汪顺、世界冠军于怡婷来到现场，与6岁最小参赛选手和66岁最高龄参赛代表共同启动逐浪号角，拉开浙 SA 帷幕。汪顺说，
12: 浙 SA 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大家都有机会的，无论是运动员还是热爱游泳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展现自己，我们可以去选拔一些好的苗子，是一个全方位促进的一个好的事情。
11: 揭幕战中，奥运冠军潘展乐、世界冠军吴清峰参加与冠军同池竞技特别环节，分别出战男子、女子组50米自由泳项目的比赛，让群众选手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冠军风采与冠军同场竞技。宁波选手陈佳琪与潘展乐同池切磋，慢了1.97秒。他说自己收获了一次难得的赛场经历。
12: 我习惯是往左边换气的，我就全程看着他游了。一下水的时候，前面10米还能稍微看得到一点，后面就只能去吃浪了。跟世界级的运动员差距还是很大的，还需要努力吧。
11: 作为浙江城市联赛 IP 矩阵的全新成员，浙 SA 是继浙 BA、 吴越杯、浙 TA 之后，浙江重磅打造的又一省级群众赛事。联赛浙 SA 以城市为单位组队参赛，采用3场分站赛加1场总决赛赛制，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比赛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观赛，沉浸式感受游泳竞技的魅力。观众蔡先生说，
13: 就跟平时看比赛完全不一样，能够让他看到最高水平运动员是怎么样子的，他们的游泳的一些状态呀，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
11: 据了解，浙 SA 设置青少年组和成人组，宁波站首日为青少组比赛，次日进行成人组比拼。
14: 吴越杯刚刚落幕，2周后浙 BA 新赛季就将拉开大幕，眼下各支球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5: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于6月下旬揭幕，赛事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省级争霸赛参赛队伍从22

0: 扩容到28支，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嘉兴六个人口大市，预选赛第二名队伍同样获得晋级资格。市级预选赛依旧实现全省90个县市区全覆盖，做到县县组队全域参与。上赛季打出亮眼成绩的富阳队，早在今年2月就启动新赛季的备战。
1: 保留大部分老队员的同时，补充6名新队员入队磨合。新入选队员孙俊说：“
2: 经过几次邀请赛之后，就慢慢的融入进去了。加入富阳队之后，参加训练之后，让我找到了学生时期、大学时期的那种感觉吧。”
0: 球队目前固定保持每周5次的高频训练。队长张家飞说：“
3: 全队今年放平心态，从头出发，向着赛区前列发起冲击。”
4: 参加新来，现在也在积极备战，因为去年成绩
5: 相对而言，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这赛季呢，还是重新开始，一场场比赛来争取在杭州赛区能添2名出现。
6: 同在杭州赛区上届亚军上城队选择大幅更换阵容，上城队主教练吕小龙介绍，球队引入10多名新球员，最小的球员才18岁，老队员正在主动帮带新人，加速全队磨合。
7: 我们去年我们亚军的班底基本上保留了一半，吸纳了十几个新生力量。
0: 主要以年轻人零零后为主，剑指冠军。宁波赛区的预选赛定于6月27号打响，去年成绩垫底的海曙队此番补强阵容，引入实力派球员，还邀请首届宁波联队主帅李晓鱼执教，训练也搬进了 NBA 认证的专业球冠。教练李晓鱼说：“
8: 来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场地嘛，练的内容还是以体能、个人的技术以及一个防守的能力吧。今年我们加入了很多年轻球员，也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
9: 在准备上已经更加充分了。那我相信今年会取得一个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成绩。
0: 台州黄岩队也在紧锣密鼓的打磨阵容，针对新赛制加大实战演练频次，主动和消防救援队伍、外地球队多场友谊赛练兵。队员陈南说，这一次立志刷新过往成绩。
10: 去年我们没有赛出好的成绩嘛，今年更加的努力来训练，提高我们自己，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周训练的话，我们总的在15小时以上。
0: 金华武义队 在3月份启动了队员选拔工作，通过摸高折返跑投篮等多项测试考察队员身体素质与基本功。确定名单之后，球队定下固定训练周期，常态化组织教学，对抗赛打磨实战能力。武义队队长林峰说：“
11: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训练，每周二、周四就是正常固定的一个训练，然后每个星期星期六下午是打那个教学赛。” 希望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训练呢，能够在新的第二届这边武义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12: 2026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温州瓯海站暨温州传统龙舟竞渡展示活动昨天在温州园博园激情开讲，近50支龙舟队伍、2000名划手齐聚园博园仙湖水域，以龙运端午周游园博为主题，在千年古河道上演绎传承不息的水上狂欢。 温州园博园所在的仙门河自宋代起便有龙舟竞渡的记载，是温州龙舟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本次活动不仅是温州园博园首次在水域范围举行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也是温州将国际园林盛会与世界龙舟名城建设深度融合的重要活动。
1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4: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6: 中国福利彩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18: 继续关注新闻。 近期黄金市场走出剧烈震荡行情，国际国内金价接连大幅跳水，在创下阶段新低后，又迎来短期反弹。大幅波动之下，现在是不是抄底好时机，也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记者周末走访了杭城多家黄金卖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9: 6月11号，国际现货黄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 年内涨幅全部回吐，国内市场同步下跌，周大福、周六福等品牌首市金日跌幅接近3%。经历连续深跌之后，随后两天金价迎来反弹。目前周大福足金首饰报价每克1269元，老凤祥为1266元每克，市场进入了高波动、高不确定性的运行阶段。在武林银泰一楼的黄金柜台

0: 大家也在不断的等，很难讲，说心里话，今年的行情谁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1: 面对震荡行情，不少黄金经营商户格外谨慎，普遍采取卖多少补多少的保守经营策略，严控库存风险。萧山国际珠宝城商户陈荣强说，在经历前两年的大涨之后，这次回落更不敢高位接盘，
2: 只能保守型嘛，不要持仓持太多，卖多少补多少嘛。
1: 投资者的心态也明显分化，手握超1500克黄金的资深持有者张敏说，自己持续买入黄金4-5年了，虽然有部分已经出现浮亏，但依然淡定。
3: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反正平平淡淡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当作存钱吧，还可以应急来用的，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立马可以变现。
1: 目前国际金价比年内最高点已回落超25%。上海利多星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毅认为，这轮金价下行受宏观政策预期、地缘政治传导及市场资金流向共同作用，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抄底。
4: 美元跟黄金之间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吧。进一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观察美元信用。比方说美元指数大幅的一个走弱的话，那黄金可能还会有再向上抬一个台阶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上面长期的横向震荡的概率颇大一些，所以大家谨慎而为。
5: 一辆公交串联城市记忆，一条线路承载几代人的青春。今年是杭州十一路公交车运营70周年。昨天，阔别多年的十一路双层巴士限时重返线路运营，不少老乘客、公交司机、资深爱好者专程赶来，搭乘怀旧班车，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温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行驶在杭城街头的双层巴士缓缓驶过武林小广场，窗外景致如画，也勾起了老乘客马翔心底满满的回忆。
6: 从我3岁左右就开始了，妈妈抱着我，每天清晨很早去赶十一路去了，一直到长大读书，陪伴我走过春夏秋冬，承载着我最最珍贵的回忆。
1: 1956年，杭州十一路公交车开通，70年来几经调整线路、更新车型，从最初穿梭在城西田园间的通勤车，到红极一时的小天鹅专线，再到一代人难忘的双层巴士，车轮滚滚中，它载着烟火日常，也装着人间温情，成为了不少杭州人心中独有的城市符号。对于公交司机丁国峰而言，十一路早已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2011年入职，他第一天上岗驾驶的就是十一路公交车。25年风雨同行，握着方向盘，他亲眼见证了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高楼拔地而起，也始终守护着沿线一代代乘客的出行路。
7: 感情很深很深了，兄弟伙伴，认识了很多乘客，有些乘客也变成了朋友。我刚开始杭州城市，杭州地的路也是窄的，开车相对来说比较难开，特别是双层巴士。后来道路拓宽啊，一天一天看着杭州城市建设成长起来，现在高楼大厦很多，私家车越来越多。
1: 1998年的6月13号，双层巴士在十一路公交车上首次投入使用。这次也作为70岁生日的限时返场，设置了多组定时班次。在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公交发烧友特意奔赴而来。90后市民汪正阳说，这条公交线路贯穿了他的成长轨迹，即使时隔多年，他依旧能流利地报出当年线路上的每一个站点。
8: 花园新村，再下一站教工路口、庆丰村、浙大西溪校区线路，这里我基本上全部能背下来。那个时候我坐在我外婆家嘛，我外婆就带着我坐十一路，那我必须要赶过来，她陪我长大，我看她变老。
9: 下周末就是端午假期，杭州西湖灵隐飞来风景区也将迎来人流高峰。针对灵隐飞来风景区个别黄牛现象，西湖景区已与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目前已累计安装各类隔离设施1500多米，修复被破坏的硬隔离网60处，并同步配备了监控设施，从源头上压缩违规进入的物理空间。近期灵隐飞来风景区通过对近30天高频入园、非身份证批量预约、异常客源地等后台数据的关联分析和排查复盘，锁定了一批违规预约账号。自2月1号到6月11号，对查实有违规预约行为的79家旅行社账户和160多万个触发爽约规则的散客及预约账户暂停预约权限。 其中永久封禁个人账户312个，永久封禁旅行社4家。

0: 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重庆谈判，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从1945年8月29号开始到10月10号结束，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国内和平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1945年10月10号，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而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和后续的停战协定、政协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斗转星移，爱好和平、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场场伟大斗争中夺取胜利，创造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个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劈波斩浪的政党，必将在伟大斗争中夺取胜利，开创未来。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国家防总办公室等多部门昨天进行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分析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别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记者昨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暴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停运今明两天的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其中江苏麦收基本结束。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昨天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昨天正式发布，全军22所院校公布了各省的具体招生人数，其中面向浙江招收394人。
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超8万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3: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监视昨天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它一起展出的还有金沙和三星堆遗址的众多文物，展期将持续到8月18号。太阳神鸟监视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它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的通知。指南结合金融信息服务领域的特殊性和所掌握数据的敏感性，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将数据划分为敏感和一般数据，旨在推动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加强对相关数据的安全保护。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

0: 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1: A 股下周将有42只个股解禁，合计解禁数量约为8.8亿股。按照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超过420亿元。
0: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12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年新增投资者1380多万，截至去年末 ，A 股投资者总超过2.5亿，比上年增加5.86%。
1: 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4.6%，虽比5月4.8%的预期小幅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目前，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签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他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是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的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当天表示，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伊朗当地时间13号公布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据了解，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当天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表示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内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打死了多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昨天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目前东电方面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本月10号，福岛第一核电站曾出现相同状况。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当地时间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他强调，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2号共同发表声明，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两国能否加入欧盟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诸多不确定因素。
2: 世界杯情报站。
0: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北京时间昨天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取得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1: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东道主美。

0: 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获得开门红。此外，本场比赛还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 VAR 改判。比赛第52分钟，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球员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且出示了黄牌。
1: 今天还有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C 组 D 组将分别进行海地与苏格兰、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对决。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1: 国际足联昨天正式确认了世界杯小组赛 D 组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裁判员选派信息。本场比赛的执法团队由多国国际级裁判员组成，中国籍裁判员傅明担任本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从而将完成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本场比赛将于今天中午12点进行。
2: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星林，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4: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8: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6: 北京时间8:0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